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在线呢，诗人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西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少发，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比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那应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

0: 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随着暑期来临， AI 研学呢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门选择。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通过 AI 研学的方式来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助于激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帮助他们提前适配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然而呢，一些问题随之浮出了水面，某些 AI 研学营打出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六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可实际上研学营组织方良莠不齐，师资力量薄弱，常常呢以展厅参观、听流水线式讲解来凑数，或者呢教授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的浅层操作。这种徒有其表、糊弄了事的所谓 AI 研学，未免呢与当初天花乱坠的宣传相去甚远。对家长而言，借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的简单操作，何必投入重金让孩子参加研学呢？研学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呢，有些是属于新技术催生的新问题，有些呢则属于不折不扣的老套路。具体来说， AI 研学营呢，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学的标准，更无教学规范，给某些组织者留下了打马虎眼的空间。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相应的管理细则，一方面应该明确机构资质、师资门槛、设备的配置等硬性要求，同时呢，要建立宣传负面清单，严禁速成、暴富之类的诱导性话术。另一方面，课程设计呢不能一刀切一锅烩，而应该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实行适龄分层教学，以此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实际需求。进一步看，包括 AI 研学营在内，研学夏令营引起的消费纠纷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与相应的惩罚机制，研学夏令营往往热衷于自说自话。现实中，研学夏令营大多是先付款再签合同，所以呢，很多活动的组织者不遗余力开展前期的宣传，甚至呢，不惜以谎言包装营销的噱头。而家长一旦签了合同，就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感觉货不对版，也只能是徒呼奈何。研学的关键在于学，怎么学，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研学游不能野蛮生长，也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更不能偏离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正轨。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学校规范开展研学游，既要让研学游的收费合理，还要让研学游变得有质量、有内容。只有明确各方责任，规范行业秩序，才能维护研学夏令营的健康有序开展。由此呢，需要清理整顿的，显然不只是 AI 研学。

0: 正确道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的根本所在。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更需要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终要落到知行合一、努力践行上。新征程上必须以系统性举措，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随着我市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金林区迎来了八方宾客，尤其是拥有优美自然风光的金山鹿苑和九峰山养心谷，备受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为扎实做好夏季护游工作，确保游客出行交通安全，金林交管大队积极行动，全面启动夏季护游勤务模式，以实际行动为游客的旅途保驾护航。那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交管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就夏季警务护游工作和游客出行安全等方面的话题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邓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当前呢，我是已经进入了这个旅游旺季哈，那么在夏季护游工作当中，金林交管大队都做了哪些部署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为全面做好夏季护游工作，我大队紧扣夏季天气特点与旅游线路特征，以安全加服务双轮驱动，创新构建巡防、管理、安全、服务四位一体的旅游警务模式，将警务工作深度融入游客食住行游全链条，用精准化、动态化、人性化的护游措施，让游客安心畅游，尽享清凉。针对夏季游客集中、昼夜温差显著等特点，金林交管大队启动旅游警务响应机制，依托旅游加警务模式，深度分析各景区客流潮汐规律

0: 与重点时段，科学布警，动态调警，在正午游客密集时段采取高峰守点，傍晚及夜间景区周边休闲区人流集中时段警务加强日常巡线，结合天气多变特点，确保巡逻防控整体控面，实现重点景区、民宿聚集区及交通枢纽全天候多角度无死角覆盖。同时，金陵交管大队抽调警力对旅游线路的各个景区的交通要道进行排查，加大对堵点、难点和突出风险的整治力度，严查严处酒醉驾、无牌无证、超员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针对夏季游客自驾游增多的特点，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客运、旅游、出租车等车辆的检查频次，坚决打击非法运营、黑出租车等违法行为，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1: 那么随着暑假的到来哈，很多游客都选择自驾出行，那么邓警官，您有哪些关于自驾出行的注意事项要和我们分享呢？
0: 首先是准备工作，选择自驾车外出旅行前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一是确保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各种必要的商业险，比如第三者和四成险，以及不计免赔等险种。二是驾驶员的要求，一般要求拥有多年驾龄，熟悉各种路况，也就是有丰富的路面经验，没有各种不良的驾驶习惯，如随便变线、超车不打转向灯、酒驾等陋习，这是确保行车安全的重要前提。出行前应到有资质或者找有经验的技工检查一下汽车的安全性能、轮胎情况，如胎压、胎况，检查车况、机油、防冻液、转向、电路、刹车系统、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等。要事先做好目的地以及沿途交通和道路情况的资料收集和学习，避免发生迷路以及错过关键路口等情况，或者进入路况不好的路面。
1: 那么邓警官呢，已经带我们做足了出行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还想请问一下邓警官哈，这个行车途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首先是要保持安全车速，在道路上行驶，车速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速，拒绝超速。再有就是保持安全距离，驾驶人要时刻保持车辆纵向与横向的安全距离，控制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剐碰等事故。其次是要谨慎通过弯道、坡道，车辆驶进急弯、坡顶等安全视距不足的路段，应当在本方车道内行驶，提前减速，勿超车，必要时鸣喇叭示意。最重要的就是杜绝疲劳驾驶，注意劳逸结合。如果出现疲劳症状，一定要找寻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待解除疲劳清醒后再上路。暑假期间，金陵各大景区将迎来旅游高峰期，自驾游、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出行随之增加，通往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大。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行车切记不可放松警惕，要保持良好的安全意识，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邓警官今天的分享。良好的安全意识和文明的行为习惯是安全出行的重要基础，那也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0: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针对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至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南海北部的海面，以后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浙江椒江柏之坳水文站12日13时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1号洪水。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日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国第一。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法稳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谋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

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着力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7月11日至12日，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为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7月12日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及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本次活动依托金林区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升级文旅体验场景，融合文艺展演、花车巡游、篝火狂欢、休闲游乐、市井美食等多元业态，创新夜间文旅消费模式，持续擦亮林海避暑趣游金林文旅品牌，有效激活夏日文旅和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夏日绝句。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诗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词慷慨，与其词风不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夏日绝句》是一首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全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连用了3个典故，可谓是字字珠玑，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正气。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的第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杰就是人中豪杰。汉高祖曾称赞开国功臣张良、萧何、韩信是人杰。鬼雄就是鬼中的英雄。屈原在《国殇》当中写道，身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活着就要当人中的俊杰，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我们都知道，他是秦末时自立为西楚霸王，和刘邦争夺天下，在垓下之战中兵败自杀。江东就是项羽当初随叔父项梁起兵的地方。这两句的意思是，人们到现在还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偷生回江东。这首《夏日绝句》是在公元1127年金兵入侵中原，掳走徽钦二帝，赵宋王朝被迫南逃，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后来城中爆发叛乱，赵明诚不思评判，反而临阵脱逃。李清照为国为夫感到耻辱，在路过乌江的时候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因此写下这首诗。可以说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当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而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

0: 之间，直令鬼神突然变色。当作之所以为，一个女子纤弱无骨之手，娇弱无力之躯，演绎之柔美，绕指缠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李清照一贯的文笔风格，在他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环映衬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间，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女诗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绝。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比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可杀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然纸面，力透纸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负任何言语。这首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做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统治者不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抛弃中原河山，苟且偷生。因此诗人想起了项羽，项羽突围到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急速渡江，回到江东重整旗鼓，而项羽自己觉得无脸见到江东父老，便回身苦战，杀死敌兵数百，然后自刎。诗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全诗仅20个字，连用了3个典故，但是没有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这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

0: 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是可不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8: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7: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8: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5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进入低强度的运动，并且要注意户外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中等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

铁力铜锣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总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就像走在了欧洲街头一样，能够看到沿街作画的艺人。哈尔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因此一直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朋友，首站都会选择哈尔滨，参观了标志性的建筑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松花江畔后，再去往其他的城市。刚到哈尔滨的游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一千。

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也很热闹。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它？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大美城市当中。第一次来到黑龙江，我们给您的一些夏日攻略。此次的旅行，我们通过森林氧吧洗肺游，可以全程的满眼绿色，一同的来感受森林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陵都伊春。伊春是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陵而生、因陵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奈良，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

来到宜春，首先要走一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宜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二 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宜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宜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宜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岩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好的吸氧洗肺的地方，它的覆盖率高达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时间是5点到18点，费用每人60元。

来到我们的伊春，要走一走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望河临海奇石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奇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黑龙江的四季游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嘉荫。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嘉荫。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嘉荫。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美，入夜后本地人都喜欢出来遛弯儿、逛逛夜市，跟本地人一起跳跳广场舞，自有一种慢调的惬意。

走 G311 公路自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路过总要在这里停一站。除了自驾圈，嘉荫在地质圈也很有名，尤其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都知道，嘉荫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诞生的地方，也被誉为恐龙之乡。在嘉荫，街道、商铺、公园，哪怕在垃圾箱上都能够看到可爱的小恐龙的画像。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毛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绝。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阴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两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嘉阴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背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阴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朋友们，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第四站，边境小城，罗北。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名山岛。名山岛在罗北的名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名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在罗北，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鲟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马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一条森林氧吧的续费之旅。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或山口极地等各种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森林美景，山光。

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

无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针对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至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南海北部的海面，以后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浙江椒江柏之坳水文站12日13时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1号洪水。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日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法稳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谋定率先打造

两山中城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

0: 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着力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7月11日至12日，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为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7月12日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及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本次活动依托金林区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升级文旅体验场景，融合文艺展演、花车巡游、篝火狂欢、休闲游乐、市井美食等多元业态，创新夜间文旅消费模式，持续擦亮林海避暑趣游金林文旅品牌，有效激活夏日文旅和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

0: 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全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西风3到4级。
1: 此刻在陪伴谁？
0: 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近日河南商丘的一位男子在试用新买的电蚊拍的时候，在设备开启状态下手指误触网面被电晕。当事人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在他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瞬间遭到电击，身体明显晃动，原地踉跄几秒后便倒在地上。该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当时他用食指与拇指捏住了网面，没有想到电流远超过预期，拇指接触位置蹦出了电火花，整条手臂剧痛难忍，随即晕厥倒地，数秒后苏醒，但是仍然感觉有头晕症状。近日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市面上在售的电蚊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工作电压多是在2000伏到3800伏之间，大多数在售产品的时候使用说明书中都明确标注了请勿触摸电网的安全提示。随即咨询两家销售靠前的店铺，两位客服均表示，自家产品采用的是多层电网结构，外层是为不带电的安全防护网，仅内层电网带电，正常情况下人体不会接触到内网，即便不慎误触带电的电网，那么也仅会产生发麻、轻微刺痛的感觉。同时客服建议消费者使用过程中避免直接触碰网面。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电蚊拍内部包含着震荡电路、升压变压器与备压电路，按下开关之后，电池输出的低压直流电会先经过震荡电路转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升压，最后经过多级备压电路放大，最终网面电压可以达到2000至4000伏。市面上的电蚊拍多采用三层金属网结构，内外两层是为防护网，中间层为高压电网。当蚊子穿过外层栅栏进入两层网之间时，那蚊虫躯体相当于导体，连通两层电网形成回路，瞬间放电将其击杀。电蚊拍属于高压低流的设备，尽管电压高达数千伏，但是输出电流通常仅为几毫安到几十毫安，而且放电的时间极短，对健康成年人而言，短暂触碰带电内网一般只会产生刺痛、发麻感。但是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安全。作为典型的看天吃饭品类，雪糕近来频频登

上话题榜。进入七月份，雪糕怎么没人吃了？忘记雪糕老板守着冰柜叹气的话题，相继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折射出这个夏天冷饮行业的微妙温差。近日在雪糕市场发现，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似，不少冷饮店小老板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大多感觉销量下滑。而在消费端，普通消费者更为青睐三五元一支的平价雪糕，消费者心里也愈发的理性。近日在多家雪糕冷饮批发店、社区超市以及沿街商铺，多数的店主表示，今年雪糕冷饮生意和去年相比难做一些。在一家便利店呢，店主黄先生说，他主要服务附近的居民，卖的主要是几元一支的平价冷饮，基本没有十元以上的雪糕冰淇淋。虽然近期没有详细核算，但是他觉得今年人流量不如去年，销量也是有所下降。据这家店不远的一家冷饮批发店，门口一件也是批发家的标语格外醒目，但是进店选购的顾客并不多。店内九个冰柜装满各式雪糕冷饮，店主坦言，今年生意比往年难做，估计营业额下降了20%。冰柜每天运转，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利润连电费都覆盖不了。今年雪糕冷饮市场整体偏弱的行情，全国多地皆是如此。在济南，有商户对比往年进货节奏感慨，去年一星期最少卖两回货，而现在两个星期一回都卖不完。在杭州，一家零食店店主说，前两天刚好有点高温的迹象，又被大雨浇灭，棒冰和雪糕的销量始终起不来，比去年同期少了15%左右，主要差在10元以上的产品，部分高端品牌产品走不动。社交媒体上，雪糕批发商们纷纷感叹今年旺季遇冷。重庆一位批发商甚至直接在视频里发问，顾客怎么就消失了呢？全国统一的吗？不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好做，但冷饮市场并非全品类遭遇冷。调查发现，市场呈现着明显的分化，五元以下的平价雪糕成为消费主流，5至10元区间产品销量大幅下降，而10元以上的高价产品则较难卖出了。店主黄先生表示，店里3-5元一支的雪糕最好卖，不少人是在便利店购物时顺手买一支，高价雪糕不怎么卖得动，平价雪糕还可以。26岁的消费者李可可说，前两年高价雪糕冷饮卖得火，还出现过雪糕刺客的现象，如今大家很少买了，其实和平价雪糕成分差不多，消费者只是在为品牌溢价买单，性价比不高。他说，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对老牌雪糕冰棍更为青睐，对于网红高价产品反倒不太关注。平价雪糕更为畅销，已经成为当下冷饮市场的显著特征。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3至5元价位的雪糕已经连续3年占据销量榜首，销售额占比稳定在45%左右。一些老牌冷饮常年供不应求，而10元以上的高价网红雪糕则大面积滞销，整个行业都在为前两年的透支消费还债。那为什么今年雪糕市场会出现旺季遇冷的行情？众多的商户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天气。据了解，雪糕冷饮是典型的看天吃饭消费品，消费旺季一般在5到9月。那数据显示，4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的第二多。凉爽多雨的天气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吃冰的热情。在业内看来，天气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影响雪糕冷饮店消费趋冷的唯一原因。而如今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比如线上销售兴起，价格更具优势，部分消费者转而从线上购买雪糕。此外，冰杯、自制雪糕、冰奶茶等多种接触方式的涌现，也逐步压缩了传统雪糕冷饮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前两年的雪糕刺客现象消耗了不少消费者的耐心，其价格不透明的槽点一度引发了广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

0: 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暑假到来，自驾火热，很多人在出发前会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却常常忽略了脚上那双鞋。近日，宁夏固原高速交警在龙德收费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房车驾驶员穿着拖鞋开车。司机从南方一路自驾来到龙德避暑，因为天气热换了拖鞋，觉得不会被查，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处罚。这个案例给所有的司机提了个醒，炎炎夏日自驾行，穿鞋不能一味的图轻松。固原高速交警提醒说，拖鞋没有后跟的固定带，驾车过程中拖鞋极易打滑脱落，卡至踏板，紧急制动时极易操作失误，诱发追尾、车辆失控等等交通事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高跟鞋鞋跟会抬高脚跟，一般呢只会将脚掌前半段搭在踏板上，那么踩刹车发力不稳，急刹时脚掌容易脱落，鞋跟还可能卡死踏板，光脚更是会出现因为脚底出汗导致的打滑事故。以上行为，穿拖鞋、穿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赤脚驾驶，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罚款，并且记3分。交警建议说，暑期长途自驾可以提前备好一双驾驶鞋，布鞋可以，带后跟固定带的凉鞋也可以。总之要薄底儿、平底儿、防滑、跟脚。最保险的做法是在车里常备一双平底鞋，上车换，下车换回来，既舒服又安全。

0: 也许
1: 盛夏时节，凉拌黄瓜、清炒丝瓜等等的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的常客。清爽瓜菜既能消暑又能开胃，不少市民吃到带有苦味的瓜菜，常总是觉得只是口感不佳，或者是自带清火功效，舍不得丢弃继续食用。近期一名男子仅是吃下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便出现严重葫芦素中毒，脏器指标急剧恶化，确诊为急性的肝衰竭。这一案例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今天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夏季吃瓜避雷的指南，并且提醒切勿抱有切掉苦处就能吃的错误想法。这位男子日常在家里呢种植黄瓜，采摘后凉拌食用，吃到一半察觉有异常的苦味，却因为节俭只丢了掉了苦味较重的后半段，吃下剩余的半根。

根黄瓜。短短一小时后，他便持续的恶心反胃，腹部绞痛，反复水样腹泻，浑身乏力头晕。起初他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不适，自行居家休息观察，不适感却持续加重，皮肤眼白逐渐泛黄，全身出现水肿。家属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就诊，肝功能检查结果令人心惊，转酶数值远超正常上限的数十倍，肝细胞大面积受损，确诊是葫芦素中毒合并急性肝衰竭，需要住院开始保肝、解毒、脏器支持等等综合救治，后续还需要长期随访监测肝脏的功能。很多市民疑惑，正常黄瓜清甜爽口，为什么部分的瓜果会滋生剧毒物质？那专家解释说，黄瓜、丝瓜等等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过程中遭遇基因突变，持续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重金属异常，瓜藤外力破损等刺激会启动自身防御机制，大量合成葫芦素，浓烈的苦味就是毒素释放的直观信号，苦味越浓重，体内毒素蓄积量就越高。目前已经发现了20多种葫芦素，各类的毒素毒性强弱差异显著，其中葫芦素 D 毒性极强，毒理实验数据显示其毒性超过了砒霜，微量摄入既可以对人体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不少人秉持吃苦败火的传统认知，即便吃出浓烈的苦味也坚持吃完，最终出现了剧烈的呕吐、消化道出血、肾功能损伤，危重患者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专家提醒说，很多市民低估了瓜类苦味背后的毒素威力，认为高温烹饪可以去除毒性，或者剔除苦味部位就能够安全食用，这些误区都会延误处置，加重脏器的损伤。葫芦素理化性质极其稳定，具备极强的耐高温特性，日常家庭烹饪焯水、爆炒、长时间炖煮、高压锅焖煮等方式都无法分解破坏毒素，即便将苦味的瓜完全煮熟，那食用后依旧会引发中毒，不存在煮熟去毒的可行办法。现阶段临床医学尚无针对葫芦素中毒的特效解毒药剂，患者入院后仅能依靠催吐、洗胃、大量补液、保肝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脏器支持等对症手段缓解损伤，依靠人体自身代谢缓慢地排出毒素。如果误食剂量较大，救治不及时，毒素持续侵蚀肝肾细胞，即诱发急性的肝衰竭、肾功能衰竭、消化道大出血、休克，严重时危及生命安全。葫芦素进入人体后会形成双重伤害，一方面直接腐蚀刺激胃肠道黏膜，另一方面随血液循环侵入肝脏，持续破坏肝细胞结构，两套脏器同步受损，中毒症状存在着清晰的时间规律，中毒潜伏期短则10分钟，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专家提醒，食用苦味瓜菜后身体出现异常反应，绝不能够当作普通的吃坏肚子硬扛拖延。专家提醒说，轻度中毒人群最先出现了胃部灼痛、恶心反胃、频繁头晕头痛、四肢酸软无力，伴随着轻微腹泻，部分人会出现手脚发麻、脉搏减缓等表现。如果摄入毒素剂量偏高，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持续性呕吐、腹部绞痛、水样腹泻反复发作，严重时呕吐物、粪便带血，出现消化道黏膜撕裂出血，危重中毒患者会快速的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全身水肿、尿量骤减，代表肝脏、肾脏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损伤，后续可能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尤其是本身患有

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肾病的人群，脏器基础功能偏弱，误食苦瓜后，损伤会成倍的加重，短时间内便会发展为危重病症。专家也强调，家中有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脏器耐受度更低，一旦误食苦味瓜菜，即便是当下不仅出现轻微恶心，也建议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科筛查肝肾功能，不要等到黄疸、水肿等重症表现出现了再就诊，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不止黄瓜，托管家常的瓜菜发苦一律禁食。高温酷暑下，不少市民信奉着夏季吃苦能够清热降火，盲目追求各类苦味食材，也是误食苦瓜中毒事件频发的核心诱因。专家也表示，食疗清热需要区分食材本身的特性，天然安全的苦味食材如苦瓜、苦菜、莲子心等，经过培育，毒素含量可控，而黄瓜、倭瓜等本应该是清甜的瓜类，出现苦味是植物应激产生剧毒的警示信号，和养生降火毫无关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类似的中毒病例，除了苦瓜外，丝瓜、西葫芦等发苦诱发中毒的患者不在少数。葫芦素是葫芦科植物特有的毒素，夏季餐桌常见的多种瓜类、蔬菜均属于该科属，一旦吃出异常的苦味，无论价格高低，剩余多少都必须全部丢弃，仅有苦瓜属于特例，市民可以区分辨别。黄瓜、丝瓜、西葫芦、冬瓜、甜瓜等蔬菜正常成熟采摘后，口感清甜淡爽，不存在浓烈的苦味。如果切开后瓜肉、瓜瓤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说明已经大量的生成葫芦素，整根瓜果都不能够入口了。不少市民存在误区，仅切掉发苦的瓜蒂、瓜瓤，保留其余果肉食用，实则毒素会随着汁水渗透至整个瓜果内部，看似清甜的部位同样残留毒素，无法通过简单剔除去除风险。那苦瓜虽然同属于葫芦科作物，但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其独特苦味来源于苦瓜干，仅含有微量的胡萝卜素，仅含有微量的葫芦素，日常正常食用剂量不会引发中毒，无需过度恐慌。但是苦瓜存放变质，表皮破损腐烂后，也可能异常蓄积毒素，出现怪异苦味时，同样不宜食用。结合临床多年的接诊经验，专家整理出三条居家处理瓜菜的安全操作规范，从源头规避了中毒的隐患。下锅烹饪前，切取一小块生瓜肉，用舌尖轻触试味，只要尝到一丝异样苦涩，立刻将整根瓜果丢弃，同时用清水反复的漱口，避免微量毒素持续刺激口腔黏膜。盘中如果混入了苦味瓜块，整盘菜肴全部倒掉，不要挑拣剩余瓜菜继续食用。切过苦味瓜的菜刀、砧板、炒菜锅具使用清洁剂多次刷洗，清水冲洗后再存放，防止微量毒素残留污染后续食材。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摊开手掌，指腹干瘪起皱，撩起衣服，肚皮横纹隐现，这两处身体的褶皱，中医如何解读呢？指腹干瘪，竖纹遍布，医生说可能是身体渴了。摸一摸自己的手指是否干瘪，还伴有一道道竖纹褶皱，明明没有沾水，好像泡发了又缩回去一样。指腹干瘪不只是皮肤缺水那么简单，实则是体内的气血津液、脏腑状态发出的健康信号。那指腹干瘪可不是皮肤干燥，医生指出，多数的指腹干瘪都是因为津液不能充养滋润皮肤所致，它提示机体存在着阴液的亏损、丢失或局部的血液供应障碍，也就是人体在气血津液层面亮起了信号灯。造成指腹干瘪的原因很多，常见于缺水、衰老、营养不良、频繁摩擦或者是皮肤疾病等，严重者可见于大汗虚脱、剧烈呕吐、严重腹泻之后的筋伤液脱之症，在手外伤病患者中也较为常见。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上述的明确诱因，指腹却依然干瘪，这时就要往更深处去看了。脾胃素有仓廪之官的说法，主要负责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转化。当脾胃运转功能失常，津液无法充分的输入到四肢的末端，指腹就会因为失于濡养而变得干瘪。可以说，指腹干瘪是脾胃功能状态在手上的一份体表报告。不过，脾胃并非唯一的因素。中医的气血精津液学说当中，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其生成和输布涉及多个脏腑的协作。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之精充足了，可以滋助肾精，肾精亏虚则五脏之精逐渐的衰弱，人甚至会未老先衰。肝血滋养全身之筋，肝在体和筋，其华在爪。那肝血不足时，指腹自然难以得到充足的濡养，肾精充盈则肝有所养，血有所充，两者环环相扣。另一方面，血液的流动需要气的推动和温煦，气不足则推动无力，血不足则濡。

0: 补养不到位。正因如此，气血不足时，指腹往往是最早出现变化的地方之一。指腹干瘪到什么程度该就医呢？并非所有的指腹干瘪都意味着脏腑失调，建议先排查有无明确的诱发因素，是否长时间将手指浸泡在水中，每日饮水量够不够，是否缺乏蛋白质、维生素 A 或 E 等营养物质。这些因素及时纠正后，指腹弹性能够很快恢复的，其实就不必过于担心了。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指腹长时间干瘪无法改善，尤其是伴有麻木、刺痛、发冷，或皮肤颜色改变，或出现口渴、多尿、体重下降等全身性症状，以及关节肿胀、疼痛等，都应该及时就医，查明是否存在着潜在的疾病。针对于指腹干瘪的中医调理分为两大方向，一类是与气有关，气虚甚至阳虚导致了推动无力的人群，应该以健脾益气为主，可以内服健脾补气中药，或者艾灸温补行气。气滞阻碍津液运行的人群，以理气行气为主，可内服疏肝理气中药，或针刺推拿行气导致。另一类与津液有关，精血不足的人群，建议滋肾强肝、健胃养心为主，可内服经填精补血中药或食疗滋养。津液输布失常的人群，以调理三焦、宣肺健脾为主，可内服中药或针灸调水，也可以通过食疗改善。那普通人群如何改善指腹干瘪呢？医生建议，一是保证气血充盈，饮食结构合理，避免偏食，适当进食时令过疏；二是避免耗气伤津，减少熬夜晚睡、长时间用眼及饮食不当导致的腹泻；三是保持适当手部活动，并且避免肢体失温；四是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感染，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品。
1: 你这

0: 洒脱。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

0: 团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成跟踪康万德来到了广陵郊外的火神庙。到了这个庙中啊，李成在暗中观察，发现康万德有个弟弟康万才，这两个人的确是受人主使，要行刺于谦于大人。那么康万德行刺不成，被于谦放走，他呢就回到这个火神庙啊，来跟他的弟弟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实际上李成也看出来，这小庙这就是兄弟俩暂时的一个安身之所，一个暂时的大本营吧。上文书咱说了，兄弟两个还没商量明白呢，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康家兄弟口中的那个大当家的。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李成也分析出来了，这小子这就是兄弟两个背后的主使者，而且此人呢极其的强势。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那康万德康万才那都是武艺高强，在这个人的面前毕恭毕敬，就好像有什么短处在对方手中握着似的。任此人如何的嚣张，兄弟两个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但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呢相当的蛮横，他骂这康万德，你既然任务失败了，为什么不以死谢罪？哎，你说你跟这个于谦没有吐露任何实情，谁能保证这个事情那是相当重大的？你任务失败了，你知道会牵扯到多少人吗？你知道会闯下多大的祸吗？你现在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吗？那是绝对不行。这黑衣人呢相当的跋扈，相当的傲慢，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剑来，往地上一扔，让这康万德自行了断。哎呀，你说这康万德怎么办？这黑衣人这么厉害，而且口口声声说你为你的弟弟为你的老娘着想，你自己该怎么办？你琢磨琢磨吧。康万德啊那也是条汉子，牙一咬心一横，心说得了吧，不就是这死吗？用我一死换我弟弟的荣华富贵，换我

老娘颐养天年。我要是不死啊，我也看出来了，我们这大当家的也饶不了我这一家子。想到这儿啊，康万德往前一爬，拿着短剑呢就要抹脖子。他刚要动手，康万才过来一把就把康万德给拦住了，手里把这短剑夺下来，螳螂往地上一扔啊，大哥，你做什么傻事啊？啊，万万不可如此啊。转过头来，康万才又给这黑衣人磕头，大当家的，无论如何你要留我兄一条性命啊。我兄性情愚笨，但是他是个好人啊，他说没有跟于谦招供，那就确确实实如此，这一点我是可以保证的。大当家的，您说吧，我们兄弟两个还都在这呢，您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是依计而行，绝无差错。听到这儿，这黑衣人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哼，他妈你小子拿自己当个人物了，你保证吗？算个屁。这位说着过来个哇，照着康万德又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到心口，好悬没把康万德一脚给踹死，把这康万德平地就给蹬起来了，哇，后背撞到这供桌上稀了哗啦，桌上有蜡签有贡品撒了一地。康万德一声不吭，一是这一脚啊踹得够呛，再一个内心极其的挣扎复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康万才跪爬过来就伏在自己大哥的身上，大当家的，我求求你了，你打也好骂也好，无论如何你要留我兄长一条性命啊，大当家的，我给你磕头了。这康万才呀，不住的磕头，说好听的。可是这黑衣人是不为所动，就见他呀，从腰中抽出了一把保兵刃，唰，一把单刀抽出来，借着佛堂上微弱的灯光，就打了一道利闪，唰，呵，这道利闪，好悬没把房梁上的李成眼睛给晃瞎了。李成心说，这什么刀怎么这么亮啊，哎呀，这一定是一把保兵刃的。就见那黑衣人压拽压拽的走到了康万才的跟前，哑着个嗓子，我说他妈你小子给脸不要脸，你给我滚滚，留你哥哥一条性命，他配活着吗？嗯，他活到今天就是我的失误，你们两个坏我的好事，今天还非要我亲自动手，我真是他妈养了两个白眼狼，给我滚。他一脚把康万才就踹到一边去了，拿着自己手中的宝刀奔着康万德来了，这就要亲自下手。这黑衣人刚要动手啊，可坏了，就听这个殿后边这韦陀菩萨这佛像啊说开话了，孽障还不住手。好家伙，这一嗓子一出来，可把这个佛堂当中仨人吓坏了，什么情况？这韦陀他怎么讲话了？这韦陀菩萨那还了得吗，又称韦陀天，这是四大天王座下32将之首，哎，后来呢是规划为护法天神，也是护法金刚力士的代表之一。这韦陀今天怎么说开话了？康万德、康万才两个人是各拉兵器站起来，嘎嘣长令令令令令，谁？就见这韦陀声若洪钟，训斥三人。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三人
心中的仇恨与杀戮早已造成深重的罪孽。但是在屠刀面前，如果能够放下，那就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毅力。佛说众人皆佛，世间万万佛，度己度人度众生，度人者佛，度己者佛，度众生亦是佛呀。成佛就在你放下屠刀的那一刹那，可是刹那即是永恒。这韦陀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哪韦陀哪能说话呀，这谁呀、啊、这是李成装的。嗨，咱说了，这李成是藏在这个房梁上了。李成一看这兄弟两个被这黑衣人给吓得不轻，一看这黑衣人是绝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哎，别看康万德康万才两个人有本事，在这黑衣人的面前呢都不敢施展。这黑衣人就让这康万德自杀，这康万才呀、啊、求情也不行，是拦也拦不住，眼看这黑衣人就要动手了。李成心说呀，哎，我得帮帮忙。那李成怎么不跳下来帮忙呢？李成有心眼，心说我先得看清楚这黑衣人长什么样，哎，我好好的记住他的面容，此人是刺杀我们于大人的关键人物啊，大当家的吗？我得瞧这大当家的是谁。另一方面，李成也给自己壮壮胆儿，也想吓唬吓唬这仨人，做贼者心虚嘛，所以李成慢慢的呀，就从这个房梁上爬到这个韦陀菩萨的身后了。本来这个大殿呢，年久失修，半夜就很阴森的。李成用双手做了个喇叭形状，拢在自己的嘴边，他就在这儿啊，反正煞有介事的在这胡说，一边说呢，他就一边努力的。看这个所谓的大当家的长什么样，可是看了半天呢也没看太清楚。李成在这儿叨叨咕咕嘟嘟囔囔说半天呢，都快说不下去了。就听那个黑衣人冷笑一声，我说这是哪位啊？啊，他们在这儿装神弄鬼，你出不出来？你不出来，老子上去一脚把这佛像踹倒，我要你的命。李成一看得了，这戏演不下去了，别装了，干脆我就现身吧。就见李成从这佛像的后边噌的一下飞身行，跳到大殿当中。李成啊，推燕翅摁不慌，嘎嘣噌噌噌噌抽出金丝燕尾刀，他是大喝了一声，哼，你们三人听了，某乃是梁省巡抚于谦驾迁府标中军李成李仁达是也，康万德还有你康万才还有你小子，你们三个官司犯了，还不跟我回去交案。李成把单刀一立，再看那个黑衣人呢，一听说李成的身份，他赶紧把帽子戴上，把轻纱戴上，一转身啊，转身出了大殿，上房他跑了。哎呦，这个身法这个快呀，别说李成追了，看都没怎么看清楚，刹那之间此人是消失不见。李成心说真是好功夫啊，啊，别看身材又矮又胖，行动如此之迅速。还没等李成反应过来，人跑了，你这抓个什么劲儿？这现场啊弄得还比较尴尬，剩康万德在这儿，他认识李成啊，就跟自己的兄弟说，弟弟，这就是于大人驾前的保镖李成李兄，就是他把我拿货的。
康万才不看李成，还则罢了，一看。

0: 成是气急败坏。
1: 哎呀，好啊，
0: 要不是你，我哥哥何至于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哥哥，我没说错吧？他们这小子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你呀，你呀，你呀，你这坏事的母子，你被蒙蔽了。我说什么来的？于谦放你，绝对是有意为之。这小子在后边一直跟踪。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好啊，李成、李仁达，今天你不来还子罢了，你要来了，你就别想走了。康万才说着话，一回身，从他那小帐篷当中啊，唰，也抽出一把单刀来。这把刀称不上什么保兵刃，但是也是切金断玉。来到李成的对面，李成说：“康万才，你现在还不知悔悟吗？啊，你们兄弟俩犯下滔天的罪行，你哥哥行刺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但是我们于大人有好生之德，不但不怪罪，还给了他散碎的银两，让他安排后事，为的就是感化他。而你呢，事到如今死不悔改，我且问你，方才那个黑衣人他是何许人也？他跟你们兄弟两个是什么关系？他又是如何指使你们要行刺我们于大人的？你们接下来还要做哪些勾当？你还不从实招来？”
1: 哼，李成心说，看我这一套话问的，这我们大人身边没白待着，
0: 逻辑通畅，掷地有声，我看你怎么回答。这康万才呀，不理那个，心说你呀，甭跟我废话了，今天你到了这儿啊，你就别想走了，我把你的首级拿下，我好跟我大当家的交差。哎，把你杀死了，我哥哥这条命啊，哎，就能保住了。所以说康万才并不答话，上来唰就是一刀，奔着李成的面门就砍过来了。要按理说，以李成的保兵器金丝燕尾刀啊，一刀就能把康万才的这把钢刀啊给他削为两半。但是李成没这么做，一则他舍不得自己的保兵刃，第二呢，他也不能要这康万才的命。李成已经想好了，康万德实际上已经啊被自己争取过来了。这康万才虽然显得比他的哥哥呀又聪明又霸道，但是还是得争取过来，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幕后的主使人是谁。所以李成呢没有急于进攻，一看康万才的这个刀奔自己来了，李成闪身行往旁边一闪，唰，身体很轻快，康万才这一刀就落空了。紧跟着李成呢用自己的刀背一压康万才的这把钢刀，咯楞，把康万才的单刀压住。李成就跟康万才说，康万才，你不要再负隅顽抗了，有什么话跟我到县衙去说，你见到我们于大人，你就知道我们于大人是怎样一位官员了。康万才不听那套啊，手腕子一翻，哗啦，反手又把李成的刀给压过来了，来了个顺水推舟，唰，奔着李成的心窝就扎过来了。李成赶紧再往旁边一闪身，把单刀一立，挡住康万才的刀锋，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插招换式，就打在了一起。康万才是步步紧逼啊，刀刀致命，他就想结果了李成的性命。但是李成呢，咱说了，他不能下死手啊，一边打着呀，一边跟这康万才商量。我说，康万才，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当当当当，唰唰唰唰，康万才，我告诉你啊，你哥哥康万德做的是对的，唰唰唰唰，康万才呀，无论你背后是什么样的势力，你可知道谋杀当朝二品官员，那他都犯了死罪，唰唰唰。

0: 人格境界呀，我的兄弟哎，你可别犯傻了。想到这儿啊，这康万德站起身来，就想来拉一拉。兄弟，李成将军，你们不要再打了，我的好兄弟呀，你就听他一句劝吧，咱们一起回去，把实情跟于大人说了吧，兄弟呀，不要再顽抗了。康万德一边说着一边啊奔着李成跟康万才就来了，他就想伸手拦，可是他没想到这刀剑不长眼的，就在他刚刚过来的时候，康万才听见康万德说话了，他就跟他哥说，哥你别瞎吵吵，我把这小子剁了就完了。正巧正这么功夫呢，康万才一刀横扫李成的头顶，李成的往下一搓身，康万才这一刀啊就扫空了。就在这么个功夫，康万德上来劝架，结果没想到康万才的这个刀锋啊唰的一下就扫到了康万德的脖颈之上。这李成和康万才还不知道呢，两个人叮当叮当还在这打着呢，打着打着怎么歪不对，康万德刚才一直在劝呢，怎么没动静呢？回身一看呢，可坏了，再看康万德呀，整嗓咽喉已经被刀锋所伤，是汩汩的鲜血向下流淌。哎呀，康万才也不打了，当啷把单刀一扔，哥哥哥哥耶，是弟弟我把你害死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0: 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2: 前的那粒沙子，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失眠要如何调理心理？从心理医学的角度来讲，中老年人在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即从睡梦当中醒来，睡后疲乏无力，难以再入睡，而且醒后心情郁闷，称之为早醒失眠。做好心理行为自我调试，对于改善老年人的早醒失眠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心理调试方法如下：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逞强。老年人最怕跟自己以及年轻人较真儿。老年人在心态上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老，是难能可贵的。但老年人在做事的时候，应当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量体裁衣，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方是自知之明。多一份情趣，少一份枯燥。赋闲在家的时候，多做一些文体娱乐活动，让丰富的情趣来充实老年的生活。多参加一些老年健身运动，平时在家里可以养花、练琴棋书画，这些都是很高雅的情趣，既可以解除老年人生活当中的枯燥寂寞，同时也可以焕发热情，舒缓压力。

老年人一天内饮水的最佳时间都在什么时候呢？第一，睡前。据专家研究，老年人晚间睡前不饮水，可导致血浆浓缩、血液粘稠度升高和血小板凝聚能力亢进，从而可促进体内血栓形成。对于老年人或患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的人，晚间睡前饮杯水可以预防致死性梗塞。第二，半夜。老年人由于肾脏收缩功能减退，夜间尿多，这就导致体内缺水，易使血流粘稠，易引发心脑血管病变，易形成缺血性脑中风。夜间缺水就更加大了这种危险，因而半夜饮水很重要。第三个时间就是起床后。起床后饮杯水可以使血液正常循环，有预防高血压、脑血栓、心肌梗塞等疾患发生的作用。饮水后跑跑步更有益处，水分可以使胃肠道保持清洁，还有助于肝脏的解毒以及肾内分泌功能的改善，提高免疫功能，预防感冒、咽喉炎、关节炎和某些皮肤病。因此，老年人在对的时间喝水很重要，正确喝水才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演义》里讲到，诸葛亮北伐到了关键时刻，曾经用七星阵为自己续命，但是啊，因为魏延的惊扰而失败。后来刘伯温也曾经想用这个办法为自己增寿，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个七星阵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三国时山东有个著名的方术之士，名叫管路，他自幼就喜欢观察天象，长大之后呢又学习易经，所以通晓天文地理，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而且能预知未来。有一天管路回家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严超的少年。只见这个少年生得粉面桃腮，乖巧可爱，他心里很是喜爱，但是他却从这个孩子的面相上看出来这个孩子会早夭。管路给这位父亲出主意说，你去准备一壶好酒，一斤鹿肉，到了某日去城南的麦地边上，你看到一棵大桑树，就在树下等着，到时候你会看到两位老人在这棵树下下棋，那么你只管好酒好肉招待他们，什么都不必说也不用问，只要他们喝了你的酒吃了肉，你儿子的命运啊就能改变。严超的父亲依计而行，果然在大桑树下看到了两位虚染飘飘的老人，他们对坐下棋，下到高兴时他就奉上酒肉，二人也不推辞，大大方方的吃肉喝酒。这位父亲并不说话，只在一旁垂手而立。酒过三巡，棋局战罢，两位老者抬起头来惊问道，哎，你是谁？你怎么会在此处呢？他只好说，我有个儿子，据说只有19年的阳寿，恳请二

二位出手相助，于是二人当着严父的面打开命书一看，这个严超啊果真只有19年的阳寿，于是大笔一挥，直接把19改成了90，那可是绝对的高寿了。管路回来听说此事，拍手称快刀，那可太好了。您知道吗，坐在北边的这位啊是北斗，南边的呢是南斗，这两位啊一位管生一位管死，我们凡人的这一生啊就是从南斗的手里到了北斗的手里，你求动了这两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以后啊，北斗续命的故事也就流传了下来。天空中有那么多星星，为什么偏偏是北斗七星能主宰人的生命呢？要理解这个观念，我们还是得回到古人头顶的星空。我们看北斗之所以被称为斗，是因为这七颗星星连起来很像一个取液体的斗。诗经小雅中说道，为南有奇，不可以跛阳，为北有斗，不可以溢九江。这就是把北斗七星啊想成了一个大勺子。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观察世界、制定历法的时候，把头顶的星空分成了28星宿，而北斗七星在中间，根据它的斗柄所出现的时间和所指向的方向，人们就能分辨季节和时间。所以啊，北斗由此也就成了天地秩序的制定者，成为了生命的航标。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来说，年就是岁，岁就是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时间的自然流逝被标示在头顶的星空之上，也被记录在植物的荣枯更替之间，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生命的节律。所以标示时间的北斗七星就这样成了时间的主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哎，我亲走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灰于一旦。应急之事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来回顾两位唱将的经典歌曲。首先走进1995年，许茹芸带着首张国语专辑《讨好》惊艳出道，主打歌《讨好》原曲是《Winter》。20岁的她用独一无二的云式气声演绎出干净甜美又疏离的质感。专辑封面以蝴蝶遮脸的独特设计成为了时代印记，也让云式唱腔首次走进大众视野，为后续爆红埋下伏笔。

词，云氏唱腔在此彻底定型，真假音无缝穿梭，气声飘渺如云雾，将爱情里的隐忍与思念唱得缠绵悱恻，独角戏、突然想爱你等金曲传唱至今。

时间来到2000年，难得好天气见证了许茹芸的勇敢突破。她不再局限于经典抒情，力邀黄耀明、林夕、李泉等音乐人合作，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打造迷幻透明的全新风格。同名主打歌颠覆以往苦情形象，以另类清新的曲风跳出挣脱束缚的洒脱。这张专辑是她音乐之路的重要转折，也展现了她不被标签定义的创作野心，至今仍是华语另类抒情的经典之作。

0: 剧《星光会》。
1: 2014年，徐佳莹携第四张专辑《寻人启事》惊艳来袭，成为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张专辑堪称金曲制造机，由陈建奇制作 ，Hush、陈珊妮、黄伟文等大咖倾力加盟。同名主打歌《寻人启事》由黄建为作曲 ，Hush 填词，灵感源自真实生活片段。徐佳莹用低声呢喃的温柔唱腔，诠释遗忘与寻找的治愈内核。让我。

同样收录于《寻人启事》的《耳边风》由徐佳莹包揽词曲创作，展现出成熟的情感态度。歌曲聚焦貌合神离的感情状态，诠释爱已消散，勇敢放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仙山琼阁北海公园。
4: 在北京城中心，紧邻中轴线上景山公园的西侧，坐落着一处中国著名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的历史已经有850多年。
5: 那么北海园林呢、它是我国呀建成园林时代啊最早的一座皇家园林。它呢应该是呢起于辽金，兴于呢元明，集大成于呢清乾隆时期。
4: 大约1000年前，北海所在的位置是辽南京城外的郊野，这里有一处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天然湖泊白莲潭，当地人种水稻、植荷花，在北国平原开辟出一片江南水乡。从辽金开始，人们就在北海一带疏通水系，开挖海子，把大量的木料、石材从中原运到北京，以供建造都城。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以琼华岛为中心规划大都城，把皇城内的北海取名太液池。为了加大漕运力度，忽必烈命水利专家郭守敬开凿大运河，打通了从通州至大都城的最后一段水路。南方的漕粮和物资可以直抵皇城外的积水潭，然后转运进入太液池。如今北海公园有据可查的历史已有850多年，是中国现存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皇城御园。1925年对公众开放之后，泛舟北海公园就成为北京的一张城市名片。

1955年，电影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将北海工人的景致娓娓道来。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也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北海公园与中海、南海合称为三海，其位于北京市中心，原为辽金元的离宫，到明清时成为帝王的御园。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内有气势恢宏的亭台楼阁和山石湖水，布局巧妙，是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在1925年，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是北京新十六景之一。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北海公园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修建改造，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它曾经辉煌过，也曾凋零过，经历了朝代的更替和风风雨雨的洗礼，北海公园带着历史的印记向我们走来。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得长生不老，命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渡海寻求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此后的许多帝王都为求永寿而在宫殿附近仿造仙山，修建一池三山，北海也是按照这个神话修建的。在北海公园之中，太液池为北海、中海和南海，蓬莱为琼华岛，瀛洲为团城，方丈为中南西山，浓厚的环境色彩不愧为仙山琼阁。琼华岛上尖尖的白塔秀丽挺拔，四周绿荫环绕，在蓝天白云下更添庄严肃穆之感。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使白塔不断升华为北海辉煌壮丽的顶点，以巍峨壮美的造型和主宰全园的气势成为北海的象征。白塔上雕刻的日月以及火焰花纹，象征日月光辉永照大地，肃穆之中又多了一些亲和力。除却白塔，北海的北岸还有许多的宗教建筑，如小西天、大西天、禅福寺以及西天梵净等，更有象征尊贵威严的九龙壁。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寓意着升腾发达、吉祥如意。北海的九龙壁是我国现存的三座古代九龙壁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座双面壁。壁的两面皆是七色琉璃瓦，各有九条造型生动的大盘龙，在云雾之间翻腾嬉戏，暗藏着皇权和天子的尊贵气势。5.96米的高度和25.52米的长度，使这座影壁显得霸气十足。由此可见，古代琉璃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北海园内，茂密的树木随处可见，微风吹过，仿佛一片绿色的波浪，沙沙的响动声更。

0: 沉的北海幽静异常。这里有着北京城最为古老的瓜子松，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白袍将军白皮松，以及名为探海猴的探海松。历史的更替没有使它们凋零，反而愈加挺拔。西府海棠繁花似锦，更是好看。春夏之交的海棠俏丽于风中，似亭亭玉立的少女，娇艳动人。红的粉的花朵相互交织，在浓绿树叶的衬托下尤为夺目。珠兰明媚照黄堂，方树交加枕短墙，正是对海棠花的生动写照。
1: 北海的园林艺术是因大运河而兴，三个园中园就是仿照江南园林而建，静心斋是其中最精妙的一座。
2: 这也静心斋，
1: 走入园中我们见到一方池水和正殿静心斋，这里是乾隆皇帝理政的场所。
3: 沁泉廊呢，那它建于水上，静心斋的中心建筑，它把水在这个庭院当中进行了分割，它在视觉上又拉大了这个水面的空间。我们往这边看啊，是一片较为宽阔的水域，我们可以坐在这块凭栏下望，可以观鱼。哎，
2: 现在也是保留了这样的景观、
3: 对对对，现在这种景观一直没有变化。这边呢，叠石体现了山石的雄浑，它也把这座院落的刚立之处也体现了出来。在过去啊，是有瀑布可以从叠石上宣泄下来，沁泉廊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听到潺潺的水声。要不我们说园林啊，它是立体诗。
1: 历史上静心斋是乾隆皇帝和皇太子的书斋，所以散发着南方文人园常有的朴素雅致气息，青灰屋面见不到一块琉璃瓦。静心斋东西长110米，南北进深只有45米，在狭长的地势中营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体现山水自然之趣，正是南方园林擅长的手法。除了绝佳的景致，静心斋还是一处舒适的居所，每间房屋都坐北朝南，而且两面临水，在炎热的夏季可以自然降温。北部的山体则像一道屏障，在冬季可以抵御寒风。我们沿着爬山廊走上假山，9米高的假山营造出了险峻深远之感。很难想象如此清幽的园林其实坐落在闹市中，院墙之外就是什刹海，依山而建的长廊把喧嚣隔绝在外。
3: 我们外头就是呢后三海，就是现在的什刹海。那会儿的什刹海啊，就已经是一处人文的景区了，很喧闹，对吧？那么他用这种半壁廊的形式阻隔了外界的物化关系。
2: 哦，走到这儿来就已经可以看到外面了。
3: 我们走到这儿来就可以看到了皇城外的景象。
2: 真的，我觉得太明显了。
3: 对，马上一下内外的交互马上就产生了。
2: 我现在在看到现代的景象，感觉有点穿越了。
3: 真有穿越之感。
2: 是
3: 吧？
2: 是。
1: 当我们探寻北京的历史文化脉络，不难发现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古老与现代跨越时空再次交融。
0: 眼前的蓝天碧波，绿树红墙，让人耳边不觉想起那首童年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北方园林的疏阔大气与南方园林的婉转多姿相互交织，形成了北海独特的风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在浙江绍兴的镜湖上，一条乌篷船正摇曳在水乡巷道和白墙黛瓦之间。乌篷矮矮间，摇曳过唐宋元以来各个时期建造的古桥，划向了2500多年前的古越风华。
3: 少小离家老大为，
2: 绍兴话是典型的吴方言。初到绍兴的人会觉得听绍兴话像是在听人唱歌，语调婉转优雅，语气温柔绵软。然而那些深谙历史的人还会听得懂，在这吴侬软语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刚柔并济、一身风骨的传奇。古代绍兴被称作越州，发源于绍兴嵊州的越剧，名字也由此而来。而绍兴之名则来自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年号。戏台之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早已流传千年，时光辗转中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清婉锐利的越剧唱出了越王忍辱负重、刻苦自立的刚强，在王羲之酒后挥毫泼墨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兰渚山上，绍兴文史馆馆长冯建荣道出了他对吴侬软语和剑胆刚烈为何会并存于绍兴的看法。
4: 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敢于

0: 斗争，追求胜利。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超乎寻常，追求卓越。胆健精神正是在这种目标追求的引领下孕育而成，代代相传的。
1: 这些年我曾经总结过几句话：温文尔雅的外形，卧薪尝胆的内心。
2: 诗情画意的水乡在岁月中流淌，而绍兴的风骨也确曾改变过中国。比如秋瑾，比如鲁迅、蔡元培，在他们身上涌动的不只是绍兴人的柔中有刚，更是一个民族的豪迈和勇气。刚柔并济的还有绍兴老酒，相传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流传下来的酿酒技艺，让琥珀色的液体停留在舌尖上，顿感百转千回，六味悠长。这童谣唱出了绍兴老酒的温暖，也唱出了绍兴人骨子里的刚和烈。有人说，如果苏杭是江南的眉目，那绍兴就是江南的风骨。如今水乡泽国绍兴正在似水柔情的千年沉淀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风骨与优雅。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兴隆镇干爹冯义子，又称之为两位枪王相会呀、啊。怎么叫两位枪王啊？罗成那是使单枪的王，普天之下使单枪的几乎无人能够比得上罗成啊。隋唐十八条好汉，罗成是第七条啊，前六条没有一个使枪的。头一条，西府赵王李元霸使一对擂鼓瓮金锤；第二条，宇文成都使一杆凤翅鎏金镋；第三条，银锤太保裴元庆

始的阴锤。第四条，紫面天王熊火海使的熟铜棍。第五条，双掌无敌武天锡使的一对双掌。第六条，南阳侯武云照使的也是一把凤翅鎏金镋。那紧跟着第七条，那就是罗成罗公然了。罗公然使枪排行在其前面，没有使枪的，他可以说单枪第一把。那虽然说你往后文书听有一个人呢使这枪的招数能够比着罗成略胜一筹，但是呢综合来讲那人的力气不行啊，你够不上十八条好汉呢。再到后来罗成真正的把枪招全学完了，这罗成啊真是独步天下了，使单枪的王。那双枪王丁彦平就不用说了，天下使双枪的人家是头一份。所以今天呢是单枪王碰到双枪王，干爹遇到义子啊。那这是双枪丁彦平意料之外的呀，没想到在这里碰到罗成了。哎呦，老头啊是又惊又喜。为什么呢？因为老头啊对罗成印象特别好。在幽州的时候，这罗成啊干爹长干爹短，最后把那干字全去掉了，直接喊爹了，喊的老头子这心里暖和和的。因为老头子一辈子打光棍，没有自己的子女啊，年轻那会儿不显，到了老年了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他看到别人有孩子，看到别人享天伦之乐，他也馋呐，他也羡慕啊。但是老头脾气古怪，对自己那些侄子们是非常苛刻，所以他的亲戚都远离老头。老头又对自己的徒弟们非常苛刻，所以老头的徒弟啊一个个的都被他逐出师门了，唯一一个得意的弟子双枪霍尔富也被这老头认成了冤家对头了。提起双枪霍尔富恨得牙根直痒啊，但真的遇到霍尔富了，他未必要杀霍尔富，他就想啊，我就想坏你霍尔富，我就看不得你霍尔富好，你离开我，你背叛师门，你就得不到好下场。所以老头啊是这么一个古怪脾气。那么到现在身边没有一个贴己之人呢，尤其是没有一个贴己的晚辈。在幽州遇到罗成了，一来这罗成长得确实不错呀，待人缘啊长得漂亮，那这玩意是天生的资本呢，老头啊也非常喜欢。另外一个一身好武艺啊，罗家枪使得出神入化，老头也非常的高兴。再一个会来事儿，把老头哄得呀也迷了八度。那后来这罗毅都说了，这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以后啊我给他娶个媳妇儿，你给他娶个老婆，都算他媳妇儿。我给他娶的生下孩子姓罗，你给他娶的生下孩子姓丁，这叫一子两不绝，我这儿子就替咱们丁罗两家传宗接代，等到你我都老了，到那个时候灵前挂轿的也是他，摔盆的也是他，继承咱们家产家业的还是他。这下子呀，这丁彦平觉得呀自己养老有靠了，未来给自己送终之人那有了，所以对罗成是另眼相看的。说就因为有人给自己送终了，这就另眼相看，这属于什么逻辑？在古代那人们心目中啊对这个死亡是非常看重的。我死了有没有后代给我摔盆啊，有没有人在灵前给我哭两嗓子呀，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罗成了，自己不绝后了，所以丁彦平对罗成印象非常深，而且呢都是好的印象啊。这几年有好几次这丁彦平啊就想再到幽州去看一看罗成，但是呢由于自己太忙了，自己的事儿靠山王杨林的事儿加在一起呀、啊、哎呀抽不开身子呀，

但是有那么几天闲暇的，这个老头啊怪脾气，他这么一合计，我是当爹的呀，这罗成按理说该来看我呀，不应该我去看他呀，我去看他，我长辈看晚辈给他脸呢。这老头还赌这个气，所以连主观原因带客观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未能成行啊。没想到今天在兴隆镇碰到罗成了，那老头能不惊喜吗？拽着罗成就拽进自己屋里了，吩咐一声让店小二赶紧的给我排摆一桌上等酒席，上好的酒啊，另外那闲杂人等别让他进我这屋，我要跟我这干儿子呀好好的喝一盅。罗成一听义父，这顿饭孩儿我请，哎，我都已经把整座店房包下来了，哪能让你掏钱呢？你义父我有的是钱，花不完呢，你放心吧。哎，你别看我穿着啊，哎，不讲究，但是呢钱有的是啊，你那二伯父靠山王杨林给了我不少钱呢，你就放心吧啊，赶紧给我准备。哎，是是是是。店小二啊赶紧的吩咐后厨，快快快，先把那凉菜呀拼碟儿啊，另外锅里炖的那现成的熟食啊先切几盘来，先让他们喝着。这老头脾气古怪呀，指不定一会儿啊找咱们事儿了，赶紧的。一会儿功夫叭叭叭叭，桌上啊先放了六个凉碟儿啊，先吃着吧。酒给塞上来，老头坐了主座，罗成啊就在旁边相陪呀，两个人可以说是同桌而食。怎么同桌而食啊？因为隋唐年间呢大部分的这饮食习惯还都是分餐制，哎，大家呢一人一桌，个人吃个人的，那表示亲近的干脆呀一个桌俩人一起吃，今天就他们俩那不外呀，所以父子俩是同桌而食啊。那在上菜筛酒这个功夫，这老头就问了，我说成儿啊，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此乃山东河南交界之处啊，而且这个地方现在多有贼患，很不太平啊，你怎么游打幽州跑这来了呢？啊，这罗成多聪明啊，他眼珠一转立刻就把这瞎话编好了，但这瞎话呢还得一半真一半假，咱说了编瞎话的高手那都得这样，全都是假的那说的就没人信了，必须真假混杂，真假参半，这样一来呢那别人听着才像真的呢。罗成就给丁艳平说了，说我呢是奉母命到泰山降香啊，给我母亲还愿来了。哦，原来，哎，不对呀，丁艳平说泰山在什么地方啊？啊，泰山跟这个地方相差距离甚远呢，这地方你再往西走一走马上到中岳嵩山了，你这要到东岳泰山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呢？罗成说，我走这个地方不为别的呀，就为了要探望义父您呢。啊，要看我啊，我早就听说了义父您住在曹州麒麟村，我这是想赶往麒麟村去拜见您呢，这么多年一直没给您见面也没有书信，孩儿我特别的想念义父，所以啊我打算利用这一次上泰山还愿的机会绕个道见一见义父您呢，给您问个安呢。丁艳平一听啊，丁艳平喝了口茶，成儿啊，再说谎啊，这么多年都不来看义父一回，怎么突然间这个时候想起来看义父我来了呢？这不是说谎又是什么呢？义父，孩儿我真的没说谎，我是真的专程来探望义父您来了。
哦，若成啊，你有这么孝顺吗？义父，您说的对，孩儿我这些年呢，是没有对义父您尽孝道啊，不是我不想尽呢，是我爹不让我出涿郡的，不让我出幽州啊，我没办法出来呀、啊。我要能出来，我早就探望义父您了，我早就跟义父您学能耐了。我要是跟义父您再学会能耐，我何至于吃这么大的亏呀？说着，罗成啊，嘴一撇，眼珠一红，这眼泪还掉下来了。哎，丁艳平一看罗成哭了，哎呦，这老头的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罗成啊，别哭，这怎么话说的？怎么见到我反倒哭了呢？这传给你爹，你爹还不埋怨我呀？还以为你义父我怎么欺负你了？这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要哭啊？算了，义父啊，今天你我父子重逢是件大好事啊，这事儿啊，以后再给义父说。哎，义父，您怎么在这里呀？您不是住在这曹州麒麟村吗？哎呀，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您了，这也算是天意吧。不然的话，错这么一步，我够奔曹州麒麟村了，到那岂不是扑了个空啊？丁艳平一看，这罗成啊，这泪下得快，收得也快，把这个话题啊给转了，有心想问，你看人罗成啊，现在问自己呢。丁艳平又端起茶来了，嗨，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不过你说对了，要不是咱爷俩天缘巧合在这里相见呢，你真的到曹州麒麟村，你真的扑空了。不但是扑空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呢。哦，义父，您这话何意啊？您这是要出远门吗？还是要回家呀？我当然是要出远门了，回家我还能说刚才的话吗？这俩人说着话呢，店小二已经把凉菜拼碟放到桌上了，把酒筛得了。哎，两位爷，您呢，请用，我们马上热菜就上啊。好，赶紧的。丁艳平一指，成儿啊，坐吧，咱边吃边聊吧。罗成赶紧的给丁艳平把盏倒上酒，然后罗成亲手给丁艳平端起这杯酒。这第一杯酒啊，我祝老爹爹健康长寿啊，这就不叫义父了，直接叫老爹爹。丁艳平爱听啊，好好好，我喝这杯酒。一扬脖喝了，罗成又给满上。这第二杯酒啊，是代表我的父亲来敬您老人家，我父王可想您了，一直念叨您呢，说我这位老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再到涿郡呢？所以这一杯酒啊，我替我父王给您老人家端一个。哎，好，这杯酒得喝，罗老四的酒我得喝，他儿子端得好，咕咚又喝了。第三杯酒又倒上，罗成又端起来了。老爹爹，这杯酒是孩儿我自己端给爹爹的，望爹爹以后多多指教孩儿，这样孩儿才能有所进步，才能出人头地。爹，您满饮此杯。哎，丁艳平一看又要来劲儿，又要来劲儿，这罗成眼圈又红了。好。哎呀，你放心，你这小子，你既然认我为义父了，我哪能不提携你呀？不必多心呐。一扬脖，三杯酒，这全是端的呀。咱说的杯呀，其实啊是那种盅，跟那碗似的。那年代这酒啊，它不是蒸馏酒，是山村的那种米酒，哎，低度酒。但这种酒后劲儿大，你刚开始喝甜不丝儿的不算啥。但是别见风啊，风一吹，这后劲儿起来难受着呢。三杯酒喝完了，罗成还想端，行行行行

咱呐，端起来喝吧啊！光我喝，惯我呀！我这年岁呀，都是你仨了。别光我喝呀，你也得喝。哎哎，我喝，我喝。罗成呢，给自己也满上，就开始陪着丁艳萍喝了。一边喝一边就问丁艳萍：“您老人家怎么到这来了？刚才呀，您说一言难尽，这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给孩儿我说一说呀？”这事儿不必瞒你，我刚才为什么说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呢？这个地方啊，匪患较多呀。再往西走，走2天路程，那个地方有一座瓦岗寨，你可听说过？瓦岗寨，我当然听说过呀。据说现在瓦岗山上一伙的响马闹得挺凶的，朝廷发四路大兵都没有把岗山剿灭呀。是啊，这不是吗？你二大爷靠山王杨林不甘心呐，又兴大兵再来瓦岗山呐。但这一次啊，他改变策略了，他不准备硬碰硬了，而是在山前呢摆下一座一字长蛇绝命阵，想用这座大阵呢困死岗山上的响马，一阵赌输赢。逼着他们投降朝廷啊！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哎，我记得当年给你说过呀。哎呦，罗成一听啊，用手一挠后脑勺，爹呀，那是哪年的事儿了？那时孩儿我才多大呀？我倒是记得，好像呢，您给我父王啊一起在那里研究什么阵，什么一字长蛇阵，哎，也告诉过我。但是呢，这后来我也没见过这阵，一没见过，我对这阵呢早就忘了。哎哎，义父，您能不能把我带进阵前？这一次我帮着您一起呀、啊，去守那大阵。不！丁艳萍把手一摆呀、啊，罗成啊，这里没你的事儿啊，你的身份你应该知道啊，你是燕山公啊，你爹是燕王罗毅。罗毅跟大隋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你应该比谁都了解呀。我要是把燕王的儿子带到你二大爷那里，帮着你二大爷在那里摆阵，哼，那你爹呀，非得恨死我不可呀，绝不能干这事儿啊！你小子呀，也别安此心，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呀。虽说我这座大阵花费了我毕生心血，自以为乃天下第一阵，很难攻破。但很难攻破不等于不会被攻破。那瓦岗山上的贼人呢？你可是不知道啊，厉害得很呐，也有高士啊。所以呢，这座大阵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凶险的。我怎能让你到阵中受险呢？哎，罗成啊，听为父一劝呐，你今天来看我，我就高兴了。今天呢，咱在此见一面，明天我就得走啊，我得赶紧的赶往大阵呢。杨林呢，早就摆下这座大阵了。其实这几年呢，我一直受杨林之约，帮着他训练军队，操演这座大阵。但开始我说的好啊，我给你操演熟练了，我还回去，我不帮你呀、啊、守阵。这杨林也答应了。前不久，杨林在这瓦岗西寨门外布下一字长蛇绝命阵，并没有请我呀。可是这两日呢，嘿，你这二大爷呀，有的时候啊也瞻前顾后的，他又觉得呀没我在阵中呢，他又不放心，所以呢，派了好几拨人呐，前去麒麟村请我呀，非得让我过去帮他这个忙啊！哎呀，信中写的言辞恳切呀，说关乎大隋的国运，让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公的看私的，让我也得帮他这一次。还说呀，如果我不去，他就是鬼门也得过来相求啊！我一看没办法呀，这老哥们这么多年了，杨林也不错，我就勉为其难吧。这才由打麒麟村出来，望。

边马上是一场恶战。等这场恶战结束了，如果你爹我呀还有幸活着的话，我再到涿郡去找你，我去看你去，咱爷俩再相见啊！听见没有？听话，明天就得走。这俩人呢，一边谈可一边喝呀。这罗成这酒啊，一个劲的敬。这一示意，老头高兴啊。老头是碗碗干，杯杯尽的。这罗成啊，那就留着呢，有的喝半口，有的喝一口，往那一放，瞪着眼睛，目不转睛盯着丁艳萍，好像啊在听丁艳萍领会似的。人之患好为人师啊。丁艳萍一看，哎呀，总算呢又找到当大辈的感觉了，所以端着酒啊就当茶喝了。反正是罗成只要失意，他这一杯酒就喝下去了，他也没看罗成喝没喝。所以丁艳萍这酒那喝的得比罗成多三倍。罗成一听丁艳萍说要到涿郡去找自己，罗成当时啊那嘴又撇起来了。义父啊，您不说呀，我还不挑您理呢，您这么一说呀，孩儿我心中难过。哦，你又难什么过呀？我难过呀，我难过义父您把当年对孩儿我的诺言给忘了。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被单雪白干净，还带着兰花的香气。阿吉把它撕开，撕成一条条，包扎住自己身上的刀伤。他知道大老板绝不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也知道今天晚上必定会有一场恶战。他一点都不在乎，可是他不能不想到金兰花。金兰花留在阿吉脸上的泪痕虽然已经干了，可是他的声音却仿佛还在阿吉的耳畔。
2: 我一定听你的话，就算死也绝不会说出去。
1: 这些话阿吉能不能相信呢？一个人若连自己都能够出卖，又有谁能相信他宁死也不会出卖别人呢？阿吉用力把布袋在胸上打了个结，他的心里也有结，千千万万个结，解不开的结，因为他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当然也有过去。在逝去的那一段日子里，他有过悲伤，有过欢乐，当然也有过女人。阿吉从不相信任何女人，所以如果金兰花现在出卖了他，他也会认为自己活该。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准备拼了。一个人，一条命，不管是怎样一个人，不管是怎样一条生命，只要他准备拼了，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他是不是真的不在乎呢？阿吉的心里是不是有某种不能向人诉说的隐痛？他是不是受过永远不能平愈的创伤呢？谁知道，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至少他全心全意都希望自己能够忘记，还有谁知道呢？桌子上有一壶珍珠，一把刀，桌子旁有三个人，大老板、竹叶青、金兰花。大老板没有开口，不必开口的时候他从不开口，如果有人替他说出他要说的话，他又何必要开口呢？先开口的当然是竹叶青，他说话的声音永远和缓轻柔。
3: 哈哈，这是最好的珍珠，漂亮的女人戴上当然更漂亮，就算不漂亮的女人戴上，也会有许多男人觉得她很漂亮。
2: 是，我知道。
3: 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可是每个女人都有老的时候。
2: 我知道。
3: 不管多么漂亮的女人，到了她老的时候都会变得不漂亮。
2: 我知道。
3: 每个女人都需要男人，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珍珠远比男人更重要。
2: 是啊，我知道。
3: 啊，这呢是一把刀，可以杀人的刀。
2: 我知道。
3: 不管多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被这把刀戳在心口里，那么珍珠对她就没有用了，男人对她也没有用了。
2: 是啊，我知道。
3: 你喜欢被人戳一刀呢，还是喜欢珍珠呢？
2: 珍珠。
0: 竹叶青盯着金兰花看了很久，才慢慢的又问道：
3: 你知不知道那个没用的阿吉姓什么，叫什么，是从哪儿来的？
2: 不知道。
0: 这下竹叶青笑了，就在他开始笑的时候，刀已经在他的手里，刀光一闪，划过金兰花的左耳。
3: 这一刀并不是虚张声势，
0: 他知道只有血淋淋的事实才能真正使人恐惧。
1: 金兰花全身都因恐惧而收缩，他看见了自己的血，
0: 也看见了随着鲜血落下来的半只耳朵。
3: 但是金兰花并没有觉得疼，
1: 这种恐惧竟使他连痛苦都已感觉不到。
0: 竹叶青的脸上却毫无表情，他淡淡地说：
3: 耳朵缺了一半还可以用头发盖住，若是鼻子少掉半个，那就难看得很了。
0: 金兰花忽然大声说道：好，我说。竹叶青微笑着放下手里的刀，
3: 只要你肯说，这些珍珠还是你的。
2: 其实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他是谁。
3: 哦，
2: 他就是要你们命的阎王。
0: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金兰花已经扑上桌子，双手握住桌上的刀，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大老板的脸色变了，他一把揪住了金兰花的头发，厉声说：你只不过是个婊子，为什么要为一个男人死啊？
2: 金兰花脸色苍白，嘴角开始有鲜血渗出，却还有一口气，还可以说出心里的话。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男人，你们却只不过是一群连狗都不如的杂种。我能够为他死，我已经高兴得很了。
0: 屋子里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老板忽然问道：你跟他约的是今天晚上？
3: 是。
0: 那么你现在就应该赶快去把那个地方安排好。
3: 大老板真的准备要见阿吉吗？
0: 我想见见他。因为我从未想到世上真有他这种男人，能够让一个婊子心甘情愿的为他死。我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竹叶青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大老板的主意是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改变的。
0: 可是大老板偏偏要问他：
3: 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1: 竹叶青没有立即回答，这件事关系实在太大，绝不能有一点疏忽错误，他必须详细考虑。
3: 怎么，你认为我会有危险？
1: 竹叶青沉吟着缓缓地说：
3: 既然苗子兄妹还在我们手里，他也许不会轻举妄动的。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
3: 可是一个人如果能让一个女人为他死，也许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4: 哦，譬如什么事儿？
3: 有些人平时虽然对朋友很讲义气，可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就会不惜将朋友牺牲的。
4: 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必要的时候呢？
3: 他决心做一件大事的时候。
0: 大老板没有再问下去，他当然懂得竹叶青的意思，无论谁杀了他都必定是件轰动江湖的大事。
3: 大老板，在天黑之前，我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好手都集中在韩大奶奶那儿。我们可以用的好手至少还有三个。
4: 不，有他们的保护还不够。
3: 哼，也许够了，也许不够，只要有一分危险，我就不敢这么做。
4: 啊，有他们在前面挡着，我至少可以全身而退呀。
3: 可是阿吉的目标只有大老板一个，我们只有一分疏忽，他就很可能会出手，他的出手一击也许没有人能挡得住啊。如果铁虎在的话，情况当然又完全不同了。
4: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去，是吗？
3: 哈哈哈！大老板如果一定要去见见阿吉，当然可以去，只不过
4: 怎么样，
3: 我们却不一定让他见到大老板。
0: 竹叶青没有再解释，
1: 他知道大老板立刻就会明白他的意思。无论什么人能够做到像大老板那样的大老板，都绝不是侥幸的，他一定要有比别人更高的才能和机智。
0: 大老板果然没有让竹叶青失望，
4: 哈哈，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找个人冒充我去会会他，我呢扮成随从跟在后面，一样可以见到他。
3: 是啊，他如果出手，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人，大老板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
4: 好，好主意。
0: 这时候门外忽然有个人说，
4: 不好，一点都不好。
0: 这是大老板的书房，也就是他和他的高级幕僚商谈机密的地方，没有大老板的允许，谁也不敢直闯到门外。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就站在了门外。
5: 三少爷的剑。
1: 大老板的意思从来没有人敢反对，大老板说是好就一定是好，从来没有人敢争辩。可是这个人却例外，在大老板面前，只有这个人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因为他能为大老板做的事儿，绝不是任何人能做得到的。
0: 听见他的声音，大老板已喜动颜色。
4: 哈哈，铁虎回来了。
1: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刚端上来，汤是原汁，在里面加了四个蛋，两块排骨，看来滋味一定不错。阿吉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了。对他来说，这已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了。他很想跟他的朋友们分享，他很想到大牛家里去看苗子和娃娃，可是他不敢冒险。
0: 离开铁头的公馆的时候，桌子还堆满了昨夜的赌注银子，他只拿走了最小的一锭。
1: 他一定要吃点能够补充体力的食物，他一定要勉强自己吃下去。这是一家很小的面馆，狭窄而阴暗。阿吉就坐在最阴暗的一个角落里，低着头慢慢地吃着。他不想去看别人，也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吃完这碗面。可是他没有吃完的。就在阿吉开始吃第二个鸡蛋的时候，用旧木板搭成的屋顶上忽然有一大片灰掉了下来，掉在他的面碗里。接着就是嘎吱一声响，屋顶已裂开一个大洞，一个人轻轻飘飘地落下来，伏在了阿吉的身后，压低声音说：不许动，不许开口，否则就要你的命。阿吉没有动，没有开口。面馆里唯一的伙计更吓得腿软了，因为他已看见这个人手里有一把雪亮的刀，也看见了这个人一双像野兽般的眼睛。一条已经被人追捕的无路可走的野兽，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杀气。你坐下来，慢慢的坐下来。这个人在命令面馆的伙计，就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伙计又立刻坐到他那张破木椅上，整个人都软了。这个人又命令阿吉，继续吃面，你把它吃完。阿吉就继续吃面，掉在粪汁里的馒头他都能吃得下去，面碗里有灰他当然更不在乎。他能感觉到背后这个人的紧张和恐惧，却不知道这个人怕的是什么，他也不想知道。但是就在这时候，他正好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昂着头从门外走了过去。看见这条大汉，街上大部分人都立刻弯下腰垂下头，躲在阿吉背后的人的呼吸变得更急促，全身都好像在不停地发抖。他怕的一定就是这条大汉。可这条大汉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能让人怕的这么厉害呢？阿吉又低下头的时候，仿佛看见这条大

0: 汗往面馆里看了一眼，目光就像电光一般。幸好他只看了一眼就大步走了过去。这时候阿吉才看见他背后的腰带上还挂着一条绳子，绳子上还系着六个人。六个人的衣服都很华丽，甚至连腰带、帽饰、靴子也都配得很考究。可是这六个人都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有的连手脚都已被打断了。每个人都像狗一样乖乖的被那条大汉用绳子牵着走了过去。这时候躲在阿吉背后的人才吐出一口气，紧握刀把的手也已放松了。阿吉忽然问道，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
1: 闭嘴。
0: 阿吉没有闭嘴，又说道，既然你能逃出来，为什么不救他们呢？可是阿吉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刀把子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后面。
1: 你再开口，我要你的命。
0: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已有人冷冷地说，
1: 你不开口，我也一样要你的命。
0: 刚才明明已从门外走过去的大汉忽然又回来了，忽然间就站在了阿吉的面前。他的一双眼睛闪射如利电，脸上颚骨高耸，鹰鼻阔口。阿吉低着头在吃面，躲在他背后的人用刀架住了他的脖子。
1: 你动手，我就先杀了这个人。
0: 哼，大汉说道，
2: 你杀了他，我就不杀你。
0: 他的声音沉重冷酷，
2: 我至少要让你多活三年，多受三年的罪。
0: 阿吉还是在低头吃面，躲在他身后的人却已飞跃而起，一刀闪电般的往这条大汉的头顶上砍了下去。大汉的身子没有动，头也没有动，只一伸手就握住了这个人的手腕，咔的一声响，这个人的手腕就断了，刀也落在了地上。
2: 怎么，你走不走啊？
0: 这个人疼得连眼泪都已流了下来。
1: 我走，我走。
0: 大汉冷笑着抓着他走了出去，忽又回头瞪着阿吉。阿吉还在吃面。
2: 你倒很沉得住气呀。
0: 阿吉没有抬头，
2: 我饿极了，我只想吃面。
0: 大汉又瞪着阿吉看了很久，忽然回头向面馆的伙计说，
2: 这碗面的账我付。
1: 是是是。
2: 那谢谢了。不必。
0: 这大汉的绳子上又多了一个人，七个人被绳子牵着，像烙饼一样被大汉牵着走。阿吉终于吃完了他的面，他决心吃完这碗面，他就一定要吃完，不管这碗面有灰也好，有血也好，有泪也好。然后他才站起身来，走到面馆的伙计面前。
2: 那个人是谁啊？
1: 哪个人？
0: 刚才请我吃面的人。
1: 那是个惹不得的人啊。
0: 哦，他叫什么？
1: 铁虎，铁老虎，只不过呀比铁还硬，比老虎还凶啊。
0: 阿吉笑了，
2: 笑容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讽。看，能够把七匹狼狗一起牵着走的人，当然比老虎还凶了。
1: 你认识他？
2: 不认识，可是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认识的。

0: 老板的公馆里，铁虎站在了大老板的面前。他的腰虽然弯得并不低，神色却带着绝非任何人所能伪装出的骄傲和尊敬。骄傲的是，他又为自己所尊敬的人做成了一件事。大老板说道：“哈哈，你回来的比我们想的还要早啊。”“
1: 嗯，因为那群狼根本不是狼，而是狗。”“
0: 铁虎啊，在你面前就算真是狼也变成了狗啊。”啊！铁虎也在笑。铁虎并不是个谦虚的人，他喜欢听别人的赞美，尤其是大老板的赞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岳母病重急需钱，传家宝贝做抵押。
3: 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呀，至少是价值百万呢。
2: 宝贝要回被调包，一家上下心急如焚。
3: 那么短的时间，他有可能能仿造出一个能够以假乱真的瓶子吗？
2: 价值百万的宝贝到底去了何处？这个传家宝最终能否找回？夺宝暗战。
3: 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孟凡。他这个人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平凡。不管呢是在同事当中，还是在亲戚朋友当中，他呀都特别不起眼。可是这一天，学校里呢却发生了一件关于他的新闻，着实是让人啊大跌眼镜儿。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啊，孟凡是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呢。这教室里的门啊，是突然砰的一声被人给一脚给踢开了。这来人呢是气势汹汹，就冲他大喊了一声，说：“孟凡，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这孟老师啊是性子特别的慢，只见呢他是扶了扶眼镜儿，看清了来人，然后啊是一边往外走，一边呢就慢条斯理的说：“哦，是李明啊，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去说呀？我这在学校呢，正上课呢。”他说的倒是轻松，可是这个叫李明的人呢，是根本就不给他面子，上来呀就抓住了他的衣领，过来就是一拳，一边打还一边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小偷，我问你，我们家的东西你给弄哪去了？今天啊，你要是不交出来，看我不打死你！”他这一拳下去呢，这孟老师的脸上啊就见了血，这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出声了。这时候呢，倒是旁边教室的老师听到了声音啊，赶了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劝开了。可那个李明啊，却还是不依不饶，一边呢是往孟老师这边啊凑合，一边啊还想跟他动手。这时候就有老师说了，说赶紧打110报警吧。可是孟凡呢，却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他说不能报警，他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2: 一向老实本分的孟凡突然被自己的小舅子找上门来打了一顿，还说他是小偷骗子，这让在场的人十分吃惊。他究竟拿了别人什么东西？要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得从孟凡的岳母说起。
3: 他的岳母呢叫张素娥，60多岁，早年丧夫，有一子一女。这女儿呢叫李华，儿子呀叫李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李明。这个李明啊是吊儿郎当，不学无术，很不成器。这李华呢倒是本本分分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丈夫，就是这孟凡。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间啊，这张素娥就被查出患了肝癌。因为这张素娥以前没有上过班，没有医保，所以呢所有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来负担。这李明啊是拿不出一分钱，没办法，李华呢只好是倾尽所有，可是离所需要的医疗费啊还是相差甚远。这时候孟凡作为女婿只好是帮忙想办法，而孟凡呢所认识的最有钱也最有可能帮他的人，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宋涛了。其实呢他和宋涛啊要说也有20多年没见了，是前段时间呢在一个同学聚会上才重逢的。这孟凡啊听说宋涛这些年是做古董生意发了财，而宋涛呢听说孟凡是小学老师， 就马上提出来啊，说让他给自己的儿子来补课，而且呢给他的报酬啊比外面正式的这个家教还要高很多。其实孟凡知道宋涛呢这是在帮自己，他觉得呀两个人以前的情谊还在，所以呢遇到这样的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宋涛。他觉得呀宋涛有情有义，自己呢遇到这种困难去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果然不出他所料，这宋涛呢是很大方的，就拿了2万块钱给他，而且还特别豪气的跟他说，说这钱你先用着，没关系，也不着急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了再说。可是啊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几天之后呢孟凡是不得不啊再次向宋涛张口借钱。这一次呢宋涛虽然又借了1万块给他，可是啊说话就有些勉强了。他说，孟凡啊，这老人生病可是无底洞啊，你作为女婿，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再往里投钱那可就是犯傻了。可是一个月后孟凡呢却又不得不再次向宋涛开口借钱，因为李华跟他说了，说正好啊有合适的肝源可以给咱妈呀做换肝手术，而且呢大夫还说了，说别人啊想换肝有时候一等这个肝源一等就是好几年呢，咱们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孟凡一听换肝，那可是贵族消费啊，那是咱们普通人家能受得了的吗？再说了老太太这个岁数了能受得了那么大的手术吗？这李华又说了，说大夫啊已经给我妈做了全面的检查，说她的身体条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至于钱呢我也想好了，你呀就还去找宋涛去借。
2: 孟凡一听妻子又让自己去找宋涛借钱，感到十分为难，上次借那1万块钱的时候宋涛就已经很不情愿了，现在岳母要做换肝手术，岂止是1万2万能解决得了的事，那么大一笔钱人家能借吗？就在孟凡发愁的时候，李华想出了一个主意。
3: 李华就说，这我早就想好，宋涛不是做古董生意的吗，你呀、啊、就拿着咱妈家里那个青花瓷瓶去找他，就跟他说啊，如果到期咱们还不上钱的话，就拿这个瓷瓶来抵债，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这孟凡啊是一言行事，果然呢这一次借钱借的是非常的顺利。宋涛啊带着他一起去找一个专家鉴定了瓷瓶，专家说呢这个瓷瓶的确是真品，价值啊应该在30万左右。宋涛呢于是就很大方的借给了孟凡20万，而孟凡呢就把这个青花瓷瓶留给了宋涛，两个人啊还专门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上写着呢这个借款要在2年之内归还，否则的话就以这个瓷瓶来抵债。钱借到之后，医院呢很快就给张素娥做了换肝手术，手术的效果是非常的理想，大夫说呀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而就在这时候，这李华的弟弟就是李明是突然呢出现在了病房里，他一进到病房啊就冲着李华喊起来了，我问你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呢你们给弄哪去了？李华呢就一把把他推到了病房外面，还跟他说，你瞎嚷嚷什么呀，咱妈正病着呢，你别吵着他，你问瓷瓶干什么呀？这李明就说了，

0: 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在哪儿呢？”丽华就说了：“你知道咱妈做这个换肝手术花了多少钱吗？我跟你姐夫拿那个青花瓷瓶拿去借钱了。”李明一听啊，赶紧又问：“那现在那个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实话实说了，说啊，在你姐夫的同学宋涛那儿呢。这李明一听啊，是火冒三丈。原来呀，他是这段时间听外面的朋友说啊，说现在这个青花瓷器是价格疯涨，像他们家那样的那种呢，至少是价值百万。他听完以后马上就心动了，赶紧呢就回家去找，可是没有找到，所以啊才跑到医院里来兴师问罪的。现在呢一听姐姐说这个瓷瓶让他姐夫给拿走了，而且啊现在又在姐夫的同学那儿，他呀马上就认定肯定呢是这个孟凡跟别人串通，想独吞自己家的祖传宝贝。所以啊他就气势汹汹的跑到学校里去找孟凡兴师问罪，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那一幕。孟凡和这个李明从学校里出来，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去找李华，到家之后呢又把借款协议拿给李明看。一看这个借款协议啊，李明啊是马上又大发脾气了。他说：“你们真是糊涂啊，你知道吗，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啊，至少是价值百万的，你们倒好，这么点钱就把它给压出去了。你说这咱妈要是知道这事儿，非得气死不可。”他这么一说呢，这李华还有孟凡也的确有些害怕了。人家宋涛找的鉴定专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瓷瓶的价值也就30万左右，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难道说是宋涛设的局？以前也听说过骗子和这鉴定专家啊联合行骗的事情，难道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可如果他们真是骗子的话，那自己家的祖传宝贝还要得回来吗？可是孟凡啊怎么也不相信宋涛是那样的人，他决定啊再冒一次险，于是呢一个人就去找宋涛了。他跟宋涛说：“因为这个瓷瓶的事儿啊，一家人都跟我翻了脸，现在啊我过来求你，想求你呢看在咱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能不能啊先把这个瓷瓶还给我，我呢就尽快的想办法把钱还给你，利息啊我一定加倍给你。”这宋涛啊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孟凡呢再次来到了宋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青花瓷瓶啊已经摆到了宋涛的办公桌上。宋涛呢是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那个瓷瓶，然后对他说：“我昨天啊想了一宿，咱们之间啊那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再怎么着也抵得过一个小瓶子呀。再说了，我信得过你，你啊绝对不是那种赖账的人。这样吧，这个瓶子你就先拿回去。”孟凡感动的呀几乎都要流下眼泪来了，他呢应宋涛的要求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之后啊就千恩万谢的走了。可是当他抱着瓷瓶到家之后啊，这李明看了一会儿马上就说：“这个瓷瓶已经被调包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李华呢看完之后也同意他的说法。
1: 听说青花瓷瓶被调包，孟凡立刻慌了神儿。难道宋涛真的是骗子吗？才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宋涛怎么可能仿造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能以假乱真的青花瓷瓶呢？难道李华和李明看走眼了不成？孟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0: 这时候啊，李华就说了：“要不咱们去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吧。”于是一家人就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他们介绍的情况啊，也感觉是非常的棘手。律师就说了：“这个瓷瓶呢你们已经拿回来了，而且还给对方打了收条，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方调包了，对方啊很有可能会反咬一口，说你们当初送去质押的那个青花瓷瓶就是假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律师为什么会说当初是质押的那个瓷瓶，而不是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是抵押。

0: 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质押的含义。根据物权法第208条的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那么抵押和质押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说，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抵押呀，抵押物是不需要转移占有的。比如说呢，房产抵押，那么只需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就可以了。而这个房产啊，是仍然由原所有权人来占有使用的。但是质押就不同了，质押呢是必须要将质押物转移占有。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孟凡啊将这个质押物，也就是这个青花瓷瓶，交到了宋涛的手上，这种情况就叫做质押。那么说完了这个质押呢，我们继续啊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时候呢，律师又说了，说呀，怎么来证明当初去质押的这个青花瓷瓶是真品，价值有多少，又怎么证明拿回来的这个青花瓷瓶是赝品，价值有多少，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呢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以诈骗罪来追究这个宋涛的刑事责任。可是如果呀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证实的话，那么即使是提起民事诉讼，恐怕呀都很难得到支持。
1: 孟凡在将青花瓷瓶交给宋涛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过上面有何标记。拿回来后，李明和李华说这是赝品，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让孟凡着实犯了难。而就在这时，律师的一个计策让他们从那个鉴定专家的身上找到了破绽。
0: 这时候律师呢就注意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啊，那个鉴定专家，那么根据孟凡他们所说的情况呢，这个鉴定专家是在一家正规的鉴定机构执业的，那么他应该对这个青花瓷瓶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青花瓷瓶的价格低报那么多？很有可能他和宋涛之间啊有某种默契，所以呢有可能从他的身上去找到突破点。可是如果这时候去报警，效果恐怕也不会理想。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是无从下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孟凡他们就一起经过商议设计了一个计策。原来啊，孟凡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策是由孟凡的一个侄女叫孟萱萱的。这孟萱萱啊刚刚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呢是美术设计，她呀就专门应聘到了那家鉴定机构。他人很勤快，嘴又甜，很快呢就取得了那个鉴定专家王南国的信任，并且啊是欣然的收他为徒。每当他们在一起密谋的时候，孟萱萱啊就会特别的留意他们的对话。当然了，这两个人也很谨慎，他们一谈到实质性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啊借故支开孟萱萱。孟萱萱呢也很聪明，她每次都识趣的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可是其实啊她早就把一个小小的录音笔藏在了屋子里的某一个角落里。而等他们一离开呢，孟萱萱再去把那个录音笔拿回来。这随着录音笔里积累的信息是越来越多，对这两个人的了解也是越来的越深入。而每隔几天啊，孟萱萱就会把他们的动向向孟凡进行汇报。这孟凡呢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一直啊是保持着克制，因为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关键性的证据出现。更重要的是，他在等待着那个真正的青花瓷瓶的现身。这一天啊终于是被他等到了。这宋涛呢是打算把这个青花瓷瓶出手，而他呢和那个买家约好了要到王南国这里来做鉴定。于是啊这孟凡马上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终于是人赃俱获。面对孟萱萱所取得的铁证，这宋

0: 涛和王南国呢，只得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宋涛说，孟凡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哥们儿，我自己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呢就特别的想拉他一把。一开始啊，他岳母重病急需用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给他拿了2万块钱。可是谁想到啊，他是得寸进尺啊，没过两天他又来找我借钱了。我当时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所以啊，我当时就拿话暗示他了，应该说他当时应该能听得明白。可谁想到才刚一个月的时间，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而且一张口就要借20万。就是这次他带来了那个青花瓷瓶，凭我多年在古玩行里的经验，我一看啊就知道是好东西，可是呢又不敢特别的肯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去找王南国。这王南国啊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最后呢他就打手势暗示我说啊，这个东西的确是真品，价值至少100万。我呢就打手势让他按3折的价格来报。就这样，这个瓷瓶呢就到了我的手上。拿到瓷瓶之后，我和王南国呀就一起开始研究它。后来王南国就提出啊，说这个青花瓷瓶不管呢是从胎质还是从纹饰上来看，都是一个少见的精品，所以呢他建议说咱们啊照这个样子去仿制一批，也好小赚一笔。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两个心里啊有一种心照不宣，就是啊都不想再把这个瓷瓶还回去了，只不过是当时谁也没有点破。就这样呢，这王南国呀就拿着这个青花瓷瓶找到了一个仿古作坊，让他们照着这个样子去仿造一批。可是没想到啊，才10几天的时间，这孟凡呢又来找我，还说呀要把这个青花瓷瓶要回去。他走了之后，我呢就给王南国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而且在电话里是大骂了孟凡一通。
1: 孟凡本是拿这个青花瓷瓶做抵押来借钱的，而现如今钱不但没还，还要将青花瓷瓶要回去，这让宋涛心里很不痛快。没想到就在这时，王南国告诉宋涛，他们按照那只青花瓷瓶仿造的第一批瓷器已经获得成功，这让宋涛心里的一个念头蠢蠢欲动起来。
0: 这真是太巧了，以前啊我们做仿古瓷怎么也要烧个10回8回的，这一次没想到居然是一烧成功。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天意，所以呢我就让王南国带着2个瓷瓶是连夜的赶了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两个拿着2个瓷瓶是反复的对比研究，都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而这时候呢，王南国就给我打气儿了，他说，第一，咱们是专门搞这行的，都看不出什么破绽，他们外行人恐怕更看不出来。第二呢，这个瓷瓶他们拿回去也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们不就是为了家传吗？这再传上几辈儿，不就又成了古董吗？再说了，咱们这东西可绝对算是精品了。第三，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在先啊，咱们这么做只能说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吧。他这么说呢，我心里啊感觉是平衡了一些，所以呢我就下定了决心，把那个新造出来的假的青花瓷瓶还给了孟凡。而且我当时还让他给我打了收条，我想有了这个收条以后啊，就算是他发现了那个青花瓷瓶是假的也拿我没有办法了。可是谁想到这孟凡居然想得出在王南国身边安排一个小奸细，这要不是被抓了，我这青花瓷瓶现在就已经出手了。案件很快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案件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认定被告人宋涛和王南国构成诈骗罪，也不存在任何的争议。只是呢在确认这个诈骗数额的时候，要扣除啊孟凡的这个借款数额，所以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同时呢将涉案的赃物，就是那个青花瓷瓶，发还给了被害人孟凡。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起诈骗案应该说是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如果不是

0: 造就滋生的环境。这正是一念之差误人一生，让人惋惜，也令人感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

0: 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全国为期62天的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脉动和交通强国建设的主生动篇章。同日落地的3季度调图，宛如一场精准的指挥家变奏，让列车开行结构更优，运力供给更足，时空距离更近，为火热的夏天注入了铁动能。新线贯通，打通区域协同，任督二脉。此次调图最大亮点莫过于西石高铁全线投入运营，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7分直达，不仅让长安和江城实现半日往返，更标志着西北和华中高铁大通道全线贯通。曾经秦岭横亘，山高路远，秦巴山区因此饱受闭塞之苦，如今群山不再阻隔，那些深藏的山区小城被接入全国高铁大动脉，群众出行物资流通迎来质变。这是一条便捷的出行路，更是一条打破地理壁垒、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发展路、致富路。精准施策，以大数据释放流动活力，面对日均超过1600万的庞大客流，铁路部门不再简单一刀切，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预判客流，增开跨局列车480列，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技术加运力的精准组合拳，既缓解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的焦虑，也保障了大动脉的通畅。以沪宁沿江高铁为例，继14834延伸至张家港始发，车次变更为继17070、继17674，串联起了宣城、黄山、南昌、长沙直至爽爽的贵阳，让长三角旅客可以随心地奔赴22度的夏天。这正是运力优化带来的说走就走的底气。贴力融合，激活消费升级，一池春水。铁路部门敏锐捕捉市场需求，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从熊猫专列的萌趣到伊春号森林呼吸，再到高端康养和亲子研学专列的差异化供给，分层打造的火爆旅游专列，精准满足银发族漫游、亲子游学、年轻休闲等多元需求。八部门铁旅融合扶持政策更是如虎添翼，让沿线县域文旅餐饮持续升温，使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铁轨纵横奔赴山海，熟运调图调出的是速度和效能，图的是民生和发展的美好愿景。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不断完善，群众出行更便捷，区域联动更紧密，文旅消费更兴旺。当飞驰的列车穿越秦岭，跨越江河，一个流动的中国正以坚实交通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能，满载活力，驶向未来。

北京大兴机场出境边防检查站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8天迈上这一量级。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新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等多条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多项便利举措吸引外籍人员来华。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总量近28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1%，其中外籍人员占比35.7%，同比增长38.5%。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5万人次，来华便利化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当前正值暑期，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流量将保持高峰的状态，预计日均出境人员旅客超过1.8万人次，单日峰值将突破2万人次。热门出境目的地主要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家庭出行、旅游团队、学生研学团客流占比将大幅提升。大兴机场边检站多措并举，强化通关保障，实施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依托北京边检总站航班流量程序，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启用全独立中转查验专区，大幅缩短旅客中转时间，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介绍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7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能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为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到42%。

听众朋友，下水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托米去买面包，他拿出两个便士放在柜台上说，
5: 请拿一块面包。
6: 孩子，现在一块要两个便士了。
5: 什么时候涨价的？
6: 今天早上啊。
5: 那就给我拿一块昨天晚上的吧。

0: 小明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下午放学了，拿着老师帮忙做的卡片和花给妈妈，并且对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妈妈，这个送你的。
1: 妈妈一定特感动吧？
0: 是啊，沉迷于温暖的感觉当中，飘飘然的，感觉很幸福，就问小明了：“
2: 哎呦，谢谢你啊！那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小明说：“
2: 当然知道了，是清明节。”
3: 一天早晨 ，Mary 站在门口啃着面包。这时，年过六十的杰克逊大爷骑着毛驴，哼哼呀呀的从他面前经过。Mary 灵机一动，朝他喊道：“
4: 喂，吃块面包吧！”
3: 杰克逊大爷连忙从驴背上跳下来，说：“
5: 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3: ”Mary 一本正经地说：“
4: 我没问你呀，我问的是毛驴。”
3: 杰克逊大爷听了非常气愤，他猛然转过身，照准毛驴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
5: 出门时我问你城里有没有朋友，你斩钉截铁的说没有。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请你吃面包呢？
3: 啪啪，杰克逊大爷又在驴屁股上抽了两鞭子，
5: 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说谎。
3: 说完便翻身上驴扬长而去。

0: 这老师为了不让学生们逃课，就在课程表写下了，如果说有哪位同学逃课，逃一节课罚款1块，是吧？逃两节课罚款2块，逃三节课罚款5块，逃四节课你就不用来了。结果这天下午有个学生看课程表跟老师说，老师今天下午第二节课我逃1块钱了，行吗？多逃点儿呗。你要是逃两节课我给你打85折，是吧？
1: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2: 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3: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4: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2: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4: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2: 不，妈妈，鸟笼也没事。
4: 哦，那就不要紧了，赶紧去叫你爸爸把梯子扶好就是了。
2: 可是妈妈，

0: 回首我年轻的二十岁，反思我现在的三十岁，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 然后
0: 我做了一首小诗，名字叫做《人生二十三十二》。
1: 哎，我就都怎么做？你先说。
0: 二十岁的时候，写纸条给女生，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三十岁的时候，打电话给老婆，今儿晚上我忙啊。二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到了三十岁，必定已经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三十岁的时候，看书开始注意名人的年表，喜欢将名人的年份减去他出生的年份，如果小于三十这个数字就很扫兴，如果超过三十就很开心。碰到那种四五十岁才干出点事儿的例子，就觉得来日方长了。
1: 哎，你这诗好像不太押韵嘛。
0: 别捣乱啊。二十岁的时候，觉得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很帅。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天天熨衣服，而且清楚的知道，第一，自己再也帅不起来了；第二，自己从来都没有帅过。
1: 哎，这是实话，这我觉得。
0: 二十岁的时候，如果遇到三十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厌恶，这人活了这么多年，简直是浪费。三十岁的时候，如果遇到二十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失望，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啊。
1: 真是慢了十年啊！我
0: 二十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师的错误；三十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板的英明。

0: 妇人对乞丐说。
1: 我把这条裤子送给你，你看，它几乎是新的。
2: 愿上帝赐福于您。现在，请您满足我的第二个愿望。您买下您给我的这条裤子吧，它几乎是新的。
3: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小明。

0: 家的电话号码是444444，因为这个号码太奇怪了，常常啊有很奇怪的电话打进来。有这么一天夜里12点的时候，电话响了，小明拿起电话呀，电话那头用很凄惨的声音说：“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的！”
1: 这是谁打电话呀？
0: 小明也觉得特害怕呀，赶紧说：“你去找别人帮你吗？不要再来找我了。”可是电话那边的人还是接着说：“我只能打电话到444444，我没办法打给别人的。”
1: 这什么意思？
0: 小明都快吓死了，赶紧挂上电话，心里想：只能打到444444，难道是海鬼
1: 啊？
0: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小明不敢接呀。但是电话一直响，小明只好把电话接起来，还是刚才那个人：“请问这里是444444吧？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啊，我的手指卡在电话拨头里了，拔不出来。”

0: 一位妇人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她租了一间房，却把车夫留在车上，让他照看马。午夜时分，妇人从屋里叫道：“
1: 车夫，你醒着吗？”“
2: 醒着。”“
1: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思考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如果人们造房子，就要打地基，但挖出的土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0: 又过去一个小时，妇人仍不放心，于是又问道：“
1: 你睡着了吗，车夫？”“
2: 醒着呢，我在想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如果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话，那他们消失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0: 又过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天亮了，妇人第三次问道：“
1: 车夫，你睡了吗？”“
2: 我醒着，我在想问题。”“
1: 想什么？”“
2: 我想，我整夜都醒着，留神着，但奇怪的是，这些马不知道哪儿去了。”

0: 有人给一个年轻人介绍了一位城里姑娘，年轻人想去看一看那位姑娘到底如何。他的母亲建议他。
1: 如果这是个好家庭的话，那你呢，就只要5000元做嫁妆。如果他的父亲没什么了不起，那你就要求加一倍。
0: 年轻人去了，第二天便发回了一封电报：其父被绞杀，我该要多少钱的嫁妆？

0: 说一个路人啊，经过一农场，突然一匹马呀，就对他开口说了：“
1: 老哥呀，我是肯塔基赛马大会的冠军，而我的笨蛋主人却天天叫我耕田，带我到马展去吧，我可以让你致富的。”
0: 惊讶的路人立刻跑到了屋里，对农夫就说了：“
2: 我要买你那匹马呀，我出10,000美金。”
0: 农夫说：“
3: 他不值那么多钱。”
0: 路人还是不肯放弃呀。
2: 但我还是要他呀。
0: 农夫接着说：“
3: 孩子，我不愿收你的钱。
2: 我不知道那匹马对你说了什么，但他连看都没看过什么肯塔基的赛马大会。”

0: 多少次路过你家窗户外边，看见你眯眯的小眼眨呀眨，眨呀眨，好似天上的星星，还舞弄着头发，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偶尔还能听见你爽朗的笑声啊！我不禁感叹，大兵，你要是不傻该多好啊！不傻我不就出去了吗？你咋那样呢？
1: 作曲家送了两张票给两个穷人，叫他们当晚去看他创作的歌剧。这两个人第二天来到作曲家这儿，作曲家问道：
2: 你们喜不喜欢这歌剧？
3: 很喜欢。
2: 哦，
3: 只是音乐太糟了。
4: 你从苏州来哈，这苏州的桥到底有多高啊？
5: 我告诉你了，去年底有个人从桥上跳下去，到今年底还没有掉到河里呢，你说高不高啊？
4: 哎哎，那我也告诉你啊，你不必到山东去看。

0: 小鱼报名当了兵，他当的是伞兵，他坐飞机还没有习惯，上司就命令他跳伞，他只好跳了下去。着陆以后，他跑到军官那儿说
1: ”请您记住，我已经跳过2次了。
2: ：“小鱼，你明明只跳了一次。
1: 不，2次，
2: 嗯，
1: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一个富翁派遣仆人给一个朋友送去一封急信。朋友收到信后，立即拆开读。
1: 我派仆人前来你处，寻取昨晚我遗忘在你房间里的那只钱包，请多关照。
0: 复言，
1: 你可以叫他回来，钱包不用找了，因为我刚刚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特此奉告。
5: 小米歇尔跟妈妈乘坐公共汽车，当汽车到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位老太太。小米歇尔马上主动地给老太太让了个座。这时，老太太拍了拍小米歇尔的头，对他和蔼地说道：“
6: 哦，好孩子，你可真懂事儿，知道给女士让座位，这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
5: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米歇尔却很神气地回答道。
7: 哦，不，太太，我不给女士让座，我只给老人让座。
8: 说有一个男的早起呢，上小吃部吃饭去，大声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给我来瓶茅台。”服务员呢？服务员瞪他一眼说：“没有。”完了，你小吃部哪有那玩意儿？就那男的喝一喝又说，那什么，过来来瓶豆腐脑。吸溜喝完又喊他，服务员给我拿根牙签。大哥你还要啥？我再给你拿俩菜刀，你要不？
0: 一个有钱人想买一匹马，他问朋友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出马的年龄？朋友对他说：“
1: 从马的牙齿上可以看出来呀。”
0: 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匹有32颗牙齿的骏马。
9: 哦，32颗牙齿的马太老了。
0: 结果没有成交。后来，又有人给他送来一匹老马，他掰开马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见只有4颗牙齿，就说：“
9: 哦，这是匹好马，它只有4岁，虽然瘦了些，但喂养下去会长壮实的。”

0: 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提问题。
1: 孩子们，现在我要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造一个句子，然后再请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句子改成命令语气。好吧，

0: 小艾尔，你先来造个句子。
1: 好的，老师，我要造的句子是马正在拉车。
0: 好的，小艾尔，接下来有谁能把小艾尔的这句话改成命令语气吗？小约翰，你来改一改。
2: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约翰非常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哦，老师，马正在拉车这个句子要是改成命令语气的话，就是嘚驾。
3: 空降兵演习时，长官就问道：今年有多少新兵来呀？小战士说：哎呀，班长啊，落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屁股就知道了。长官就问：为什么呀？因为新兵蛋子票上都有脚印儿，是吧？这不敢跳，全是给踹下来的。

0: 一位穿戴体面的先生走进一家餐馆，他坐下后看了一下菜单，便点了一客汤。堂倌给他端了上来，一会儿他把堂倌叫来说：“
1: 哦，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很奇怪，又给他拿来了菜单。客人点了另一种汤，堂倌给他端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哦，女士，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更是惊讶不已，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再对这位先生说什么，去把经理叫了来。经理走过来，恭敬地问道：“
2: 这汤怎么了？这汤是最受顾客欢迎的，因为它味道特别好。”“
1: 哦，我没说这汤味不好，可是我没法喝，因为你们没放调羹啊。”

0: 一天，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按计划到75英里之外的一所大学进行一次客座讲学。尽管天气非常糟糕，他还是设法把车开到了目的地。但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了教室的座位上，很显然也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讲话稿缩短了一半。在讲完这堂课之后，他赶忙收拾好了讲义，准备离开。这时，坐在座位上的这个人突然开口了：“
1: 嘿，我说教授，你这是想去哪儿？”
0: 听到这样的问话，这位生物学教授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他转过身来回答道：“
2: 什么？你是在问我吗？你看看今天这个该死的天气，我开了75英里的车来到这里，给你上了一堂生物课，现在我的课讲完了，你也可以马上离开了。”
0: 听到生物学教授的这番话，坐在座位上的人立刻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对生物学教授大声说道：“
1: 哦，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不许你再胡说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下一堂课的教授，我来的比你早，所以现在该你听我讲课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0: 老师对学生说，
1: 我的孩子，你的朗读水平没有一点的进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朗读得十分流利了。
2: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您的老师比我的老师好。

0: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对着全校的学生大声说道：
1: 各位同学们，你们听好了，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我命令全校的所有男同学开始打扫学校里的每一个男厕所，一定要仔细的打扫，因为明天州政府的卫生检查团将会来我校检查，听明白了吗？
2: 听到学生会主席的话，人群里突然站出来一位女生，大声地问道：
3: 哦，主席先生，您说明天州政府卫生检查团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而您让所有的男同学都去打扫男厕所，那我们的女厕所该怎么办呢？
0: 听到这位女生的话，学生会主席非常不高兴，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这位女生，然后又扬起了头，向会场里的所有学生大声说道：
1: 听到了吗？这样的言论就是对我们的学生会工作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们经过缜密调查发现，明天将要莅临的州政府卫生检查团里没有女的。

0: 南希七岁了，还是非常调皮。有一次，母亲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1: 南希，你也该懂事了，再这样调皮下去，将来你的孩子肯定也是个调皮鬼。
0: 南希得意忘形地高声嚷了出来：

说有一只公蝴蝶啊追母蝴蝶，然后这公蝴蝶就特别爱唱歌，就跟母蝴蝶唱了，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之后呢，这蝴蝶就采玫瑰去了，结果传了一声惨叫然后母蝴蝶就唱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儿的玫瑰。玩玩玩的啊，玩的啊

小维尼又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违反了课堂纪律，为此老师准备重重地惩罚他一下，让他留下来抄写一篇很长的课文。

0: 小维尼找到了老师，向老师问道：
1: 哦，老师，您让我抄的这篇课文到底要抄几遍呢？
2: 听了小维尼的话，老师没好气儿地说道：
3: 你就抄吧，小维尼，一直抄到发昏为止。
0: 听了老师的话，小维尼继续向老师问道：
1: 哦，好的，老师，抄到发昏为止。可是我要抄到谁发昏为止呢？

0: 教授讲完课以后，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
1: 我的鞋呢？”
2: 老师，在你脚上呢。
1: 可不是嘛，幸亏你看见了，要不我只好光着脚回家了。
3: 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这一户人家里面最小的孩子讲课。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位家庭教师开始给这个孩子讲故事了。老师说道：“
4: 哦，孩子，听老师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他……”
3: 家庭教师刚说到这儿，这家大户人家的管家就宣布开饭了。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家庭教师唯恐自己和孩子因为讲故事而耽误了吃饭，于是他马上板起了面孔，不再继续讲下去了。而这个学生非常好奇地问他的家庭教师：“
5: 哦，老师，您刚才说从前有一个人，那个人他怎么了？”
6: 听了孩子的问话，家庭教师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4: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你是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人吗？哦，他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去吃饭吧，小鬼。”
0: 医生对病人说：“
2: 你在来这儿看病之前请教过别人吗？”“
7: 只请教过拐角上药铺的老板娘。”
0: 医生最讨厌那些不懂医术的人给病人瞎出主意，便说：“
2: 他都瞎说了些什么呀？”“
7: 他要我来找您。”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

十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人因为坏事做多了，死后被判下地狱接受酷刑。判官说，
2: 有三种酷刑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放在滚烫的热水中一直滚一直滚，
3: 哎呀，太可怕了。第二种呢？
1: 判官又给他看第二种。
4: 第二种是把一个人的头脚手全部用绳子绑起来，然后五马分尸。那个人看了，
3: 哎呀，那第三种呢？
1: 判官又带这个人去看第三种酷刑。那个人一看，看到一群人站在一个深及膝盖的粪池里，愉快地聊着天儿。那个人想，还好嘛，比前两个好多了，只是臭一点。他就跟判官说，他选这一个，然后他就钻进那个粪池里了。过了一会儿，判官过来跟大家说，
2: 好了好了好了，午茶结束了啊，现在马上换头在下脚在上的姿势。

0: 一个笨女人养了几只小鸡和一只母鸡，几天以后小鸡全都死了。
1: 你到底给小鸡喂了什么吃啊？
2: 什么也没喂啊，小鸡不就是应该由母鸡喂吗？

0: 有两个朋友在聊天。
1: 听说你们局长不管什么新产品都要先试用试用，哈，我们单位今天开张了，他就不敢来试用。
2: 哪里，他什么都要试用的。
1: 就这一样他不敢试。
2: 那你们的产品是什么呀？
1: 骨灰盒。

曾经有一只蚂蚁和一头大象，他们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洗澡。有一天，蚂蚁和大象之间有了一点误会，大象就去追蚂蚁，蚂蚁撒腿就跑，跑啊跑啊，跑到一堆

0: 沙子前，蚂蚁钻到沙子里面了，只露出一只脚。一只老鼠看见了，就问蚂蚁：
1: 蚂蚁蚂蚁，你为什么还露出一条腿？大象会看到你的，你真的是很笨。
2: 哼，拉倒吧你，你才笨呢，我伸出一条腿是想绊倒大象。

0: 张某上黑板做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很长时间都没做出来，于是下面的同学嘲笑的吼道：“
1: 猪
2: 猪
1: 猪！
2: 哼，猪还有聪明的呢。”

0: 说父子俩穷得家徒四壁，好不容易翻到俩铜板，都想到了去打酒喝。父亲怕儿子路上偷喝，儿子怕父亲不给自己喝，于是啊，爷俩一块儿去打酒，俩人都抱着酒罐走。父亲一不小心跌了一跤，酒罐破了，酒洒了一地，父亲趴下就喝，儿子吓傻了，在那愣着，他爹就喊道：
1: 你这个傻子，还愣着那干什么？你还等着菜肴呢你。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自行车经常丢。有一位丢车数量心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锁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上纸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以后，他惊喜地发现这车呀安然无恙，纸条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了一把，变成八把了。再看纸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0: 有两个人特爱吹牛，过年了，两人又遇到一起，开始吹谁的包子大。
1: 我的包子用了四张大桌子放，四个人吃了几个小时才吃完。
0: 你的不算大啊，我的包子做好以后，二十个人排成一排，开始往前吃，吃了两天两宿啊，咔嚓。有个人吃到个东西，一瞧，原来是个牌子，上面写着距离包心还有10公里，加油啊。

0: 门口，两个工人正在奋力地推拉着一个大木箱，他们又是拉又是推，直到精疲力竭，箱子一点都不动弹。最后，在外面的那个人说话了：“
1: 哎呀，我说哥们儿，我们最好是算了，我们绝不可能把箱子搬进去了。”
2: 你说啥？把箱子搬进去？我还以为我们要推出去呢。

0: 有一位擅长画动物的画家看到一头牛，它粗壮有力，两眼炯炯有神。征得牛的主人的同意，画家将这头牛画成一幅油画，后来在华盛顿艺术画廊卖了500美元。一年以后，画家又碰上了牛的主人，告诉他那幅画卖了500美元。牛的主人惊奇万分，大声说：
1: 哎呀，先生，那太奇怪了，我这两条真牛也卖不上你一条假牛的价钱呢。

0: 有一天，一美女在浴室洗澡，一蚊子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玉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大惊，一提玉臂，啪的一声打下去，蚊子一命呜呼。美女用显微镜观之，此乃一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自知理亏，翘起小嘴委屈地说，
1: 它是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某报刊登一则寻物启事，遗失鹦鹉一只，其特征是你只要对它说一声亲爱的姑娘，它就会立刻回答
1: 干什么你这老色鬼

0: 两个男人悠闲地躺在迈阿密的海滩。
1: 哎，你猜，如果把那位叫珍妮的美人儿，她的头发、嘴唇、眼睛，还有三围都拿掉，哎，那剩下什么啦？
0: 剩下我太太。

0: 有一天，阿军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在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巾，先将自己湿漉漉的双手擦干，然后再擦嘴。突然，咪咪大叫：
1: 啊，阿军，你竟然从洗手间走出来擦嘴，哎，你吃了什么？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052400，4000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云海茫茫。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徐志浩，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在过道口想一想，若闯红灯请瞭望，超车之前想一想，没有把握不勉强，长途行车想一想，劳逸结合放心上，穿行闹市想一想，小心行人和车辆，临时停车想一想，选择地点要妥当，会车之前想一想，礼让三分险峰上，转弯之前想一想，狮棚左右有车辆，雨天大雾想一想，打开雾灯车速降，夜间行车想一想，仪表车灯亮不亮，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规则利于行，学交法守交规，平安出行最稳。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范琳琳的老歌《苦乐年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金迪和杨子的《情歌陪你唱到老》。
1: 我只是一个痴情的男人。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5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进入低强度的运动，并且要注意户外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中等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界地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或山口、极地等各种。

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总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就像走在了欧洲街头一样，能够看到沿街作画的艺人。哈尔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因此一直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朋友，首站都会选择哈尔滨，参观了标志性的建筑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松花江畔后，再去往其他的城市。刚到哈尔滨的游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1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也很热闹。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它？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大美城市当中。第一次来到黑龙江，我们给您的一些夏日攻略。此次的旅行，我们通过森林氧吧洗肺油，可以全程的满眼绿色，一同的来感受森林里的家。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陵都伊春。伊春是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陵而生、因陵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奈良，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伊春。

伊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二 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伊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伊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25到30米高。去到森林里的朋友可以亲手摸摸它高大粗壮的树干。等到树上结松塔的时候，工人会爬到树上亲手摘下松塔，打出松子，那就是小兴安岭地区特有的红松子，油脂很大，非常香。来伊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有幸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为您提醒一下，林子里的小松鼠也很喜欢吃坚果，请您准备一袋瓜子，遇到小松鼠时抓给它，那你就会有意外。

五岩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好的吸氧洗肺的地方，它的覆盖率高达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岩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时间是5点到18点，费用每人60元。

来到我们的伊春，要走一走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张望河临海奇石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奇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黑龙江的四季游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嘉荫。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嘉荫。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嘉荫。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猫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绝。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阴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两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嘉阴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背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阴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鸣山岛。鸣山岛在罗北的鸣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鸣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在罗北，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鲟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马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一条森林氧吧的续费之旅。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是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毯，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针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

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在线呢，诗人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西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少发，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比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那应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

0: 随着暑期来临， AI 研学呢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门选择。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通过 AI 研学的方式来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助于激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帮助他们提前适配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然而呢，一些问题随之浮出了水面。某些 AI 研学营打出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六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可实际上研学营组织方良莠不齐，师资力量薄弱，常常呢以展厅参观、听流水线式讲解来凑数，或者呢教授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的浅层操作。这种徒有其表、糊弄了事的所谓 AI 研学，未免呢与当初天花乱坠的宣传相去甚远。对家长而言，借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的简单操作，何必投入重金让孩子参加研学呢？研学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呢，有些是属于新技术催生的新问题，有些呢则属于不折不扣的老套路。具体来说， AI 研学营呢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学的标准，更无教学规范，给某些组织者留下了打马虎眼的空间。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相应的管理细则，一方面应该明确机构资质、师资门槛、设备的配置等硬性要求，同时呢要建立宣传负面清单，严禁速成、暴富之类的诱导性话术。另一方面，课程设计呢不能一刀切一锅烩，而应该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实行适龄分层教学，以此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实际需求。进一步看，包括 AI 研学营在内，研学夏令营引起的消费纠纷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与相应的惩罚机制，研学夏令营往往热衷于自说自话。现实中，研学夏令营大多是先付款再签合同，所以呢，很多活动的组织者不遗余力开展前期的宣传，甚至呢，不惜以谎言包装营销的噱头。而家长一旦签了合同，就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感觉货不对版，也只能是徒呼奈何。研学的关键在于学，怎么学，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研学游不能野蛮生长，也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更不能偏离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正轨。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学校规范开展研学游，既要让研学游的收费合理，还要让研学游变得有质量、有内容。只有明确各方责任，规范行业秩序，才能维护研学夏令营的健康有序开展。由此呢，需要清理整顿的，显然不只是 AI 研学营。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0: 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揭示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百余年奋斗形成的宝贵经验，彰显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科学理解把握，准确地贯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不是主观论断的简单概括，而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必然结果。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实践经验的凝练总结，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充分印证，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的根本保证。从实践逻辑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的根本所在。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更需要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0: 特征，最终要落到知行合一、努力践行上。新征程上必须以系统性举措，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统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随着我市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金林区迎来了八方宾客，尤其是拥有优美自然风光的金山鹿苑和九峰山养心谷，备受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为扎实做好夏季护游工作，确保游客出行交通安全，金林交管大队积极行动，全面启动夏季护游勤务模式，以实际行动为游客的旅途保驾护航。那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交管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就夏季警务护游工作和游客出行安全等方面的话题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邓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当前呢我是已经进入了这个旅游旺季哈，那么在夏季护游工作当中，金林交管大队都做了哪些部署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为全面做好夏季护游工作，我大队紧扣夏季天气特点与旅游线路特征，以安全加服务双轮驱动，创新构建巡防、管理、安全、服务四位一体的旅游警务模式，将警务工作深度融入游客食住行游全链条，用精准化、动态化、人性化的护游措施，让游客安心畅游，尽享清凉。针对夏季游客集中、昼夜温差显著等特点，金林交管大队启动旅游警务响应机制，依托旅游加警务模式，深度分析各景区客流潮汐规律与重点时段，科学布警、动态调警，在正午游客密集时段采取高峰守点，傍晚及夜间景区周边休闲区人流集中时段，警务加强日常巡线，结合天气多变特点，确保

了交强险以及各种必要的商业险，比如第三者和四成险，以及不计免赔等险种。二是驾驶员的要求，一般要求拥有多年驾龄，熟悉各种路况，也就是有丰富的路面经验，没有各种不良的驾驶习惯，如随便变线、超车不打转向灯、酒驾等陋习，这是确保行车安全的重要前提。出行前应到有资质或者找有经验的

要求拥有多年驾龄，熟悉各种路况，也就是有丰富的路面经验，没有各种不良的驾驶习惯，如随便变线、超车不打转向灯、酒驾等陋习，这是确保行车安全的重要前提。出行前应到有资质或者找有经验。

0: 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
0: 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针对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至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南海北部的海面，以后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浙江椒江百之坳水文站12日13时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1号洪水。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

收理。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日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法稳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谋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

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着力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7月11日至12日，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为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7月12日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及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本次活动依托金林区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升级文旅体验场景，融合文艺展演、花车巡游、篝火狂欢、休闲游乐、市井美食等多元业态，创新夜间文旅消费模式，持续擦亮林海避暑趣游金林文旅品牌，有效激活夏日文旅和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6: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6: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7: 品质是一种内在。

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宋代李清照，夏日绝句。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痞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诗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词慷慨，与其词风不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夏日绝句》是一首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全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连用了3个典故，可谓是字字珠玑，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正气。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的第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杰就是人中豪杰。汉高祖曾称赞开国功臣张良、萧何、韩信是人杰。鬼雄就是鬼中的英雄。屈原在《国殇》当中写道，身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活着就要当人中的俊杰，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我们都知道，他是秦末时自立为西楚霸王，和刘邦争夺天下，在垓下之战中兵败自杀。江东就是项羽当初随叔父项梁起兵的地方。这两句的意思是，人们到现在还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偷生回江东。这首《夏日绝句》是在公元1127年金兵入侵中原，掳走徽钦二帝，赵宋王朝被迫南逃，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出任健康知府。后来城中爆发叛乱，赵明诚不思评判，反而临阵脱逃。李清照为国为夫感到耻辱，在路过乌江的时候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因此写下这首诗。可以说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当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生当作人杰。

0: 子翼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而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突然变色。当作之所意为，一个女子纤弱无骨之手，娇弱无力之躯，演绎之柔美，绕指禅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李清照一贯的文笔风格，在他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环映衬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间，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女诗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绝。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比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可杀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然纸面，力透纸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负任何言语。这首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做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统治者不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抛弃中原河山，苟且偷生。因此诗人想起了项羽，项羽突围到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急速渡江，回到江东重整旗鼓，而项羽自己觉得无脸见到江东父老，便回身苦战，杀死敌兵数百，然后自刎。诗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全诗仅20个字，连用了3个典故，但是没有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这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岳母病重急需钱，传家宝贝做抵押。
4: 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呀，至少是价值百万呢。
3: 宝贝要回备调包，一家上下心急如焚。
4: 那么短的时间，它有可能能仿造出一个能够以假乱真的瓶子吗？
3: 价值百万的宝贝到底去了何处？这个传家宝最终能否找回？夺宝暗战。
4: 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孟凡。他这个人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平凡。不管呢是在同事当中，还是在亲戚朋友当中，他呀都特别不起眼。可是这一天，学校里呢却发生了一件关于他的新闻，着实是让人啊大跌眼镜儿。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啊，孟凡是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呢。这教室里的门呢、是突然砰的一声被人给一脚给踢开了。这来人呢是气势汹汹，就冲他大喊了一声，说：“孟凡，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这孟老师啊是性子特别的慢，只见呢他是扶了扶眼镜儿，看清了来人，然后啊是一边往外走，一边呢就慢条斯理的说：“哦，是李明啊，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去说呀？我这在学校呢，正上课呢。”他说的倒是轻松，可是这个叫李明的人呢，是根本就不给他面子，上来呀就抓住了他的衣领，过来就是一拳，一边打还一边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小偷，我问你，我们家的东西你给弄哪去了？今天啊，你要是不交出来，看我不打死你！”他这一拳下去呢，这孟老师的脸上啊就见了血，这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出声了。这时候呢，倒是旁边教室的老师听到了声音啊，赶了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劝开了。可那个李明啊，却还是不依不饶，一边呢是往孟老师这边啊凑合，一边啊还想跟他动手。这时候就有老师说了，说赶紧打110报警吧。可是孟凡呢，却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他说不能报警，他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3: 一向老实本

0: 愤的孟凡突然被自己的小舅子找上门来打了一顿，还说他是小偷骗子，这让在场的人十分吃惊。他究竟拿了别人什么东西？要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得从孟凡的岳母说起。
1: 他的岳母呢叫张素娥，60多岁，早年丧夫，有一子一女。这女儿呢叫李华，儿子呀叫李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李明。这个李明啊是吊儿郎当，不学无术，很不成器。这李华呢倒是本本分分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丈夫，就是这孟凡。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间啊，这张素娥就被查出患了肝癌。因为这张素娥以前没有上过班，没有医保，所以呢所有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来负担。这李明啊是拿不出一分钱，没办法，李华呢只好是倾尽所有，可是离所需要的医疗费啊还是相差甚远。这时候孟凡作为女婿只好是帮忙想办法。而孟凡呢所认识的最有钱也最有可能帮他的人，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宋涛了。其实呢他和宋涛啊要说也有20多年没见了，是前段时间呢在一个同学聚会上才重逢的。这孟凡啊听说宋涛这些年是做古董生意发了财，而宋涛呢听说孟凡是小学老师，就马上提出来啊说让他给自己的儿子来补课，而且呢给他的报酬啊比外面正式的这个家教还要高很多。其实孟凡知道宋涛呢这是在帮自己，他觉得呀两个人以前的情谊还在，所以呢遇到这样的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宋涛。他觉得呀宋涛有情有义，自己呢遇到这种困难去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果然不出他所料，这宋涛呢是很大方的，就拿了2万块钱给他，而且还特别豪气的跟他说，说这钱你先用着，没关系，也不着急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了再说。可是啊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几天之后呢，孟凡是不得不啊再次向宋涛张口借钱。这一次呢宋涛虽然又借了1万块给他，可是啊说话就有些勉强了。他说，孟凡啊，这老人生病可是无底洞啊，你作为女婿，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再往里投钱那可就是犯傻了。可是一个月后，孟凡呢却又不得不再次向宋涛开口借钱。因为李华跟他说了，说正好啊有合适的肝源，可以给咱妈呀做换肝手术。而且呢大夫还说了，说别人啊想换肝有时候一等这个肝源一等就是好几年呢，咱们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孟凡一听，换肝那可是贵族消费啊，那是咱们普通人家能受得了的吗？再说了，老太太这个岁数了能受得了那么大的手术吗？这李华又说了，说大夫啊已经给我妈做了全面的检查，说她的身体条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至于钱呢我也想好了，你呀就还去找宋涛去借。
0: 孟凡一听妻子又让自己去找宋涛借钱，感到十分为难。上次借那1万块钱的时候宋涛就已经很不情愿了，现在岳母要做换肝手术，岂止是1万2万能解决得了的事，那么大一笔钱人家能借吗？就在孟凡发愁的时候，李华想出了一个主意。
1: 李华就说，这我早就想好，宋涛不是做古董生意的吗，你呀、啊、就拿着咱妈家里那个青花瓷瓶去找他，就跟他说啊，如果到期咱们还不上钱的话，就拿这个瓷瓶来抵债，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这孟凡啊是一言行事，果然呢这一次借钱借的是非常的顺利。宋涛啊带着他一起去找一个专家鉴定了瓷瓶，专家说呢这个瓷瓶的确是真品，价值啊应该在30万左右。宋涛呢于是就很大方的借给了孟凡20万，而孟凡呢就把这个青花瓷瓶留给了宋涛。两个人啊还专门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上写着呢这个借款要在2年之内归还，否则的话就以这个瓷瓶来抵债。钱借到之后，医院呢很快就给张素娥做了换肝手术，手术的效果是非常的理想。大夫说呀，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 而就在这时候，这李华的弟弟就是李明，是突然呢出现在了病房里。他一进到病房啊，就冲着李华喊起来了：“我问你，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呢？你们给弄哪去了？”李华呢，就一把把他推到了病房外面，还跟他说：“你瞎嚷嚷什么呀？咱妈正病着呢，你别吵着她。你问瓷瓶干什么呀？”这李明就说了：“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说了：“你知道咱妈做这个换肝手术花了多少钱吗？我跟你姐夫拿那个青花瓷瓶拿去借钱了。”李明一听啊，赶紧又问：“那现在那个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实话实说了，说啊，在你姐夫的同学宋涛那儿呢。这李明一听啊，是火冒三丈。原来呀，他是这段时间听外面的朋友说啊，说现在这个青花瓷器是价格疯涨，像他们家那样的那种呢，至少是价值百万。他听完以后马上就心动了，赶紧呢就回家去找，可是没有找到，所以啊才跑到医院里来兴师问罪的。现在呢一听姐姐说这个瓷瓶让他姐夫给拿走了，而且啊现在又在姐夫的同学那儿，他呀马上就认定肯定呢是这个孟凡跟别人串通，想独吞自己家的祖传宝贝。所以啊他就气势汹汹的跑到学校里去找孟凡兴师问罪，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那一幕。孟凡和这个李明从学校里出来，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去找李华，到家之后呢又把借款协议拿给李明看。一看这个借款协议啊，李明啊是马上又大发脾气了。他说：“你们真是糊涂啊，你知道吗，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啊，至少是价值百万的，你们倒好，这么点钱就把它给压出去了。你说这咱妈要是知道这事儿，非得气死不可。”他这么一说呢，这李华还有孟凡也的确有些害怕了。人家宋涛找的鉴定专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瓷瓶的价值也就30万左右，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难道说是宋涛设的局？以前也听说过骗子和这鉴定专家啊联合行骗的事情，难道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可如果他们真是骗子的话，那自己家的祖传宝贝还要得回来吗？可是孟凡啊怎么也不相信宋涛是那样的人，他决定啊再冒一次险，于是呢一个人就去找宋涛了。他跟宋涛说：“因为这个瓷瓶的事儿啊，一家人都跟我翻了脸，现在啊我过来求你，想求你呢看在咱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能不能啊先把这个瓷瓶还给我，我呢就尽快的想办法把钱还给你，利息啊我一定加倍给你。”这宋涛啊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孟凡呢再次来到了宋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青花瓷瓶啊已经摆到了宋涛的办公桌上。宋涛呢是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那个瓷瓶，然后对他说：“我昨天啊想了一宿，咱们之间啊那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再怎么着也抵得过一个小瓶子呀。再说了，我信得过你，你啊绝对不是那种赖账的人。这样吧，这个瓶子你就先拿回去。”孟凡感动的呀几乎都要流下眼泪来了，他呢应宋涛的要求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之后啊就千恩万谢的走了。可是当他抱着瓷瓶到家之后啊，这李明看了一会儿马上就说：“这个瓷瓶已经被调包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李华呢看完之后也同意他的说法。
0: 听说青花瓷瓶被调包，孟凡立刻慌了神儿。难道宋涛真的是骗子吗？才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宋涛怎么可能仿造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能以假乱真的青花瓷瓶呢？难道李华和李明看走眼了不成？孟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1: 这时候啊，李华就说了：“要不咱们去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吧。”于是一家人就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他们介绍的情况啊，也感觉是非常的棘手。律师就说了：“ 这个瓷瓶

0: 庭呢，你们已经拿回来了，而且还给对方打了收条。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方调包了，对方啊很有可能会反咬一口，说你们当初送去质押的那个青花瓷瓶就是假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律师为什么会说当初是质押的那个瓷瓶，而不是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是抵押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质押的含义。根据物权法第208条的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那么抵押和质押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说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抵押呀，抵押物是不需要转移占有的。比如说呢，房产抵押，那么只需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就可以了。而这个房产啊，是仍然由原所有权人来占有使用的。但是质押就不同了，质押呢是必须要将质押物转移占有。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孟凡啊将这个质押物，也就是这个青花瓷瓶，交到了宋涛的手上，这种情况就叫做质押。那么说完了这个质押呢，我们继续啊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时候呢，律师又说了，说呀，怎么来证明当初去质押的这个青花瓷瓶是真品，价值有多少，又怎么证明拿回来的这个青花瓷瓶是赝品，价值有多少，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呢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以诈骗罪来追究这个宋涛的刑事责任。可是如果呀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证实的话，那么即使是提起民事诉讼，恐怕呀都很难得到支持。
1: 孟凡在将青花瓷瓶交给宋涛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过上面有何标记。拿回来后，李明和李华说这是赝品，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让孟凡着实犯了难。而就在这时，律师的一个计策让他们从那个鉴定专家的身上找到了破绽。
0: 这时候律师呢就注意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啊，那个鉴定专家，那么根据孟凡他们所说的情况呢，这个鉴定专家是在一家正规的鉴定机构执业的，那么他应该对这个青花瓷瓶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青花瓷瓶的价格低报那么多？很有可能他和宋涛之间啊有某种默契，所以呢有可能从他的身上去找到突破点。可是如果这时候去报警，效果恐怕也不会理想。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是无从下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孟凡他们就一起经过商议设计了一个计策。原来啊，孟凡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策是由孟凡的一个侄女叫孟萱萱的。这孟萱萱呀，刚刚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呢是美术设计。她呀就专门应聘到了那家鉴定机构。她人很勤快，嘴又甜，很快呢就取得了那个鉴定专家王南国的信任，并且呀是欣然的收她为徒。每当他们在一起密谋的时候，孟萱萱呀就会特别的留意他们的对话。当然了，这两个人也很谨慎。他们一谈到实质性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啊借故支开孟萱萱。孟萱萱呢也很聪明，她每次都识趣的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可是其实啊，她早就把一个小小的录音笔藏在了屋子里的某一个角落里。而等他们一离开呢，孟萱萱再去把那个录音笔拿回来。这随着录音笔里积累的信息是越来越多，对这两个人的了解也是越来的越深入。而每隔几天啊，孟萱萱就会把他们的动向向孟凡进行汇报。这孟凡呢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一直啊是保持着克制，因为他在等待着关键性的证据出现， 更重要的是，他在

0: 等待着那个真正的青花瓷瓶的现身。这一天啊，终于是被他等到了。这宋涛呢，是打算把这个青花瓷瓶出手，而他呢，和那个买家约好了要到王南国这里来做鉴定。于是啊，这孟凡马上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终于是人赃俱获。面对孟萱萱所取得的铁证，这宋涛和王南国呢，只得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宋涛说，孟凡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哥们儿，我自己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呢就特别的想拉他一把。一开始啊，他岳母重病急需用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给他拿了2万块钱。可是谁想到啊，他是得寸进尺啊，没过两天他又来找我借钱了。我当时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所以啊，我当时就拿话暗示他了，应该说他当时应该能听得明白。可谁想到才刚一个月的时间，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而且一张口就要借20万。就是这次他带来了那个青花瓷瓶，凭我多年在古玩行里的经验，我一看啊就知道是好东西，可是呢又不敢特别的肯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去找王南国。这王南国啊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最后呢他就打手势暗示我说啊，这个东西的确是真品，价值至少100万。我呢就打手势让他按3折的价格来报。就这样，这个瓷瓶呢就到了我的手上。拿到瓷瓶之后，我和王南国呀就一起开始研究它。后来王南国就提出啊，说这个青花瓷瓶不管呢是从胎质还是从纹饰上来看，都是一个少见的精品。所以呢他建议说咱们啊照这个样子去仿制一批，也好小赚一笔。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两个心里啊有一种心照不宣，就是啊都不想再把这个瓷瓶还回去了，只不过是当时谁也没有点破。就这样呢，这王南国呀就拿着这个青花瓷瓶找到了一个仿古作坊，让他们照着这个样子去仿造一批。可是没想到啊，才十几天的时间，这孟凡呢又来找我，还说呀要把这个青花瓷瓶要回去。他走了之后，我呢就给王南国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而且在电话里是大骂了孟凡一通。
1: 孟凡本是拿这个青花瓷瓶做抵押来借钱的，而现如今钱不但没还，还要将青花瓷瓶要回去，这让宋涛心里很不痛快。没想到就在这时，王南国告诉宋涛，他们按照那只青花瓷瓶仿造的第一批瓷器已经获得成功，这让宋涛心里的一个念头蠢蠢欲动起来。
0: 这真是太巧了，以前啊我们做仿古瓷怎么也要烧个10回8回的，这一次没想到居然是一烧成功。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天意。所以呢，我就让王南国带着2个瓷瓶是连夜的赶了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两个拿着2个瓷瓶是反复的对比研究，都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而这时候呢，王南国就给我打气儿了，他说，第一，咱们是专门搞这行的，都看不出什么破绽，他们外行人恐怕更看不出来。第二呢，这个瓷瓶他们拿回去也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们不就是为了家传吗？这再传上几辈儿，不就又成了古董吗？再说了，咱们这东西可绝对算是精品了。第三，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在先啊，咱们这么做只能说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吧。他这么说呢，我心里啊感觉是平衡了一些，所以呢我就下定了决心，把那个新造出来的假的青花瓷瓶还给了孟凡。而且我当时还让他给我打了收条，我想有了这个收条以后啊，就算是他发现了那个青花瓷瓶是假的也拿我没有办法了。可是谁想到这孟凡居然想得出在王南国身边安排一个小奸细，这要不是被抓了，我这青花瓷瓶现在就已经出手了。案件很快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案件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认定被告人宋涛和王南国构成诈骗罪，也不存在任何的争议。只是呢， 在确认这个诈骗数额的时候，要扣除啊孟凡的这个借款数额。所以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同时呢，将涉案的赃物，就是那个青花瓷瓶，发还给了被害人孟凡。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起诈骗案应该说是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孟凡一次又一次的借钱，如果不是宋涛一时起了贪念，如果不是那么巧这第一批仿品就做得有几分逼真，如果不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巧合，也许呢宋涛现在还在做他的古玩生意，也许啊他和孟凡之间的友情还能继续维持。可是不管是多少的巧合，最终呢起决定性作用还是隐藏在宋涛内心深处的一丝贪念，只是这些巧合呢成功的勾起了他的这一丝贪念，并且给他的这种贪念造就了滋生的环境。这正是一念之差误人一生，让人惋惜也令人感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全国为期62天的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脉动和交通强国建设的主生动篇章。同日落地的3季度调图，宛如一场精准的指挥家变奏，让列车开行结构更优，运力供给更足，时空距离更近，为火热的夏天注入了铁动能。新线贯通，打通区域协同任督二脉，此次调图最大亮点莫过于西石高铁全线投入运营。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直达，不仅让长安和江城实现半日往返，更标志着西北和华中高铁大通道全线贯通。曾经秦岭横亘，山高路远，秦巴山区因此饱受闭塞之苦，如今群山不再阻隔，那些深藏的山区小城被接入全国高铁大动脉，群众出行物资流通迎来质变。这是一条便捷的出行路，更是一条打破地理壁垒、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发展路、致富路。精准施策，以大数据释放流动活力，面对日均超过1600万的庞大客流，铁路部门不再简单一刀切，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预判客流，增开跨局列车480列，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技术加运力的精准组合拳，既缓解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的焦虑，也保障了大动脉的通畅。以沪宁沿江高铁为例，即14834延伸至张家港始发，车次变更为即17700、即17674，串联起了宣城、黄山、南昌、长沙直至爽爽的贵阳，让长三角旅客可以随心地奔赴22度的夏天。这正是运力优化带来的说走就走的底气。铁力融合激活消费升级一池春水，铁路部门敏锐捕捉市场需求，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从熊猫专列的萌趣到伊春号森林呼吸，再到高端康养和亲子研学专列的差异化供给，分层打造的火爆旅游专列，精准满足银发族漫游、亲子游学、年轻休闲等多元需求。八部门铁旅融合扶持政策更是如虎添翼，让沿线县域文旅餐饮持续升温，使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铁轨纵横奔赴山海，熟运调图调出的是速度和效能，图的是民生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着4通8达的高铁网不断完善，群众出行更便捷，区域联动更紧密，文旅消费更兴旺。当飞驰的列车穿越秦岭，跨越江河，一个流动的中国正以坚实交通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能，满载活力驶向未来。

北京大兴机场出境边防检查站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境人员总量突破380,000人次，较去年提前8天迈上这一量级。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新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等多条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多项便利举措吸引外籍人员来华。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总量近28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1%，其中外籍人员占比35.7%，同比增长38.5%。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5万人次，来华便利化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当前正值暑期，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

流量将保持高峰的状态，预计日均出境人员旅客超过1.8万人次，单日峰值将突破2万人次。热门出境目的地主要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家庭出行、旅游团队、学生研学团客流占比将大幅提升。大兴机场边检站多措并举，强化通关保障，实施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依托北京边检总站航班流量程序，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启用全独立中转查验专区，大幅缩短旅客中转时间，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介绍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7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能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为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到42%。

听众朋友，下沉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吸烟的危害。您知道吗？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每天平均一小时的被动吸烟就足以破坏动脉血管。一些与吸烟者共同生活的女性患肺癌的几率比正常人多出六倍。全球有13亿烟民，其中9亿人在发展中国家。吸烟者的人数，特别是青少年烟民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中国大概有3.5亿吸烟者。2002年，中国男性吸烟率为66%，女性吸烟率为3.08%。中国烟民也正趋于低龄化，青少年吸烟人数高达5000万哦。
1: 太空垃圾有什么危害？在航天史上，太空垃圾已经造成了一些事故，虽然后果不严重，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1983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与一块直径0.2毫米的涂料碎片相撞，导致舷窗划伤，只好提前返回地球。1986年，欧洲航天局的阿里安火箭进入轨道之后不久便爆炸，形成了564块约10厘米大小的残骸和。

和2300块小碎片。这些垃圾后来直接造成两颗日本通信卫星失灵。1991年9月15号，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与苏联的火箭残骸之间距离一度仅为2.74千米。为避免可能的碰撞，地面指挥系统警告让航天飞机拉开与残骸的距离。太空垃圾在太空中以每秒6到7千米的速度运行，航天器同样也在高速运动，它们之间相对速度可能达到每秒10千米。因此，很小的一块太空垃圾都足以给人造卫星或者载人飞船造成巨大损伤。一块质量10克的太空垃圾与人造卫星相撞，卫星会在瞬间被打穿或击毁。如果撞上的是载人飞船，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为了探究太空中的微流星体和太空垃圾可能对航天器造成的危害，1984年4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将圆柱形的长期暴露装置释放到近地轨道，其用途之一是检测微流星体和太空垃圾撞击的影响。1990年1月，该装置被回收，检查发现其表面仅肉眼可见的撞击痕迹就超过32000个，最大凹痕直径达0.5厘米，相当于每天被撞击15次，每绕地球1周就被撞击1次。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急刹前闸自行车容易翻车？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在车速较快的情况下急刹前闸，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前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都是摩擦力在捣鬼。当急刹自行车前闸时，前轮被抱死，前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由正常行驶时所受的静摩擦力变为滑动摩擦力，后轮与地面之间仍为滚动摩擦力作用。因为滚动摩擦力在大小上远小于滑动摩擦力，所以可以将其忽略不计，即自行车在水平方向只考虑前轮所受的滑动摩擦力。由于自行车具有惯性，在刹车瞬间仍以原速度前进，若以自行车为参考系，自行车受到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同的惯性力的作用，以前轮着地处为支点，惯性力产生的转动力矩等于或大于自行车与人整体所受重力的力矩，此时自行车后轮所受地面的支持力为零，即自行车会翘起来，整体前倾。刹车越快，惯性力越大，惯性力产生的转动力矩也越大，就容易翻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肥皂水能吹出泡泡，而普通水不行？童年的时候，你是否曾痴迷于美丽的肥皂泡？你是否知道为什么肥皂泡水能够吹出泡泡来，而普通的水就不行呢？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液体的表面张力。液体的表面层与内部不同，它的分子分布比液体内部稀疏，分子间相互作用主要为引力，我们称之为表面张力。这种力促使液体表面层收缩，像一张弹性膜。夏日里，有些虫子在水面上爬行自如，如履平地，水的表面张力就是原因之一。另外，这种弹性膜所具有的收缩趋势，会把液体的表面积尽量拉到最小的程度，所以露珠被拉成了球形。当然，这也是肥皂泡呈现球形的原因。那么，肥皂水能吹出泡泡来，肥皂水比普通水的表面张力是大还是小呢？取两个一样的杯子洗干净，分别倒入肥皂水和纯水，在快满时逐滴的加，使液面高过杯沿。这时你会发现，纯水的杯口形成的凸起比肥皂水形成的凸起更高。这也就是说，肥皂水的表面张力小于纯水。正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太大，使得水紧紧地凝结在一起，所以难以被吹开而形成泡泡。由于将肥皂溶于水中时减小了水的表面张力，就容易吹出泡泡。如同一个气球，如果材料的弹力太强，吹起来就费劲儿，而松紧程度合适的，就容易吹起大泡泡。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内蒙古高原多草原？内蒙古高原面积百余万平方千米，地形简单、完整，起伏和缓，辽阔坦落，低缓的岗部与宽浅的盆地相间分布。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上没有显著的山地和谷地，在1000米距离内只有1到2米的高度变化，远看是山，近看是滩。站在宽窄的洼地内，只见周围有岗部环绕，走上去并无岗部的感觉，依然是茫茫原野，坦坦荡荡。内蒙古高原形成历史久远，早在1.3亿年前就奠定了高原地貌的基本轮廓。此后，地壳长期相对稳定，经过漫长的风化、流水和风蚀等外力剥蚀作用，高地被削平，低地被垫高。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表逐渐趋于平坦均一。科学家称这个过程为准平原化。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以来，内蒙古地势才明显上升到海拔1000到1300米之间，成为高原。近万年来，内蒙古高原变得愈来愈干旱，河流很少，地表植被稀疏，水力侵蚀作用非常微弱。风力作用强盛，使许多地方粗沙砾石遍布，甚至石谷裸露，形成戈壁和沙漠。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多峰和多湖泊的高原，东部多草原，西部多戈壁沙漠。高原内部还可以细分为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高原、乌兰察布高原、鄂尔多斯

0: 高原和阿拉善高原等几个部分。内蒙古高原纬度偏北，海拔较高，冬季严寒，夏季温和，属于温带半干旱干旱气候，适宜于各类牧草生长，成为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内蒙古草原面积有8800万公顷，东部为干草原，西部为荒漠草原，天然草场占总土面积的70%以上。仅在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就有草场670万公顷。每当夏季来到草原时，蔚蓝色的天空覆盖着绿油油的草地，看上去好似绿色海洋。微风掀起层层波浪，情景十分动人。早在6世纪的北齐时期，就流传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民谣，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内蒙古高原的景色。不过，内蒙古高原的草原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退化迹象，草没牛羊的景象已经很难见到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已成了当务之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9: 柯南出了门，在院墙根下急促地来回走了好长时间，地上丢了十几根烟把子以后，他出了门，直接向广播站走去。他找到黄亚平，很快把他母亲给地纪委写信，地纪委已经派人到县里的情况统统给亚平说了，同时也说了他自己的所有心里话。他让亚平看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面。黄亚平听完后先顾不上急，出口就骂：
10: 你妈是个卑鄙的人。
9: 然后他眼里闪着泪光对柯南说：
10: 柯南，你是个好人。
9: 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了。与此同时，高嘉林的叔父也知道了这件事，两次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让组织坚决把高嘉林退回去。眼下这样的问题一直就是公众最关心的。这事儿很快就在县城传开，街头巷尾人们纷纷在议论。在县委的一次常委会上，这件事被专门列入了议题，调查的人列席了常委会，详细汇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情况。常委会的决定很快做出了，撤销高嘉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队。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无视党的纪律，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撤销其领导职务，调出劳动局，等候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专门的文件很快下达到了有关单位，马占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拜访领导，托人求情，说让他好好检讨，请求县委不要给他处分。后来马占胜看一切暂时都无济于事，就只好到处叫冤，说：哎呀呀，这下舔屁股舔到他妈的刀刃上了。
11: 这几天除过马占胜，另一个市中人黄亚平也在四处奔跑打探消息，找他父亲的朋友，看能不能挽回局面，不要让高嘉林回了农村。当他看见县委下达的文件后，才知道局面是挽不回来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在心里喊叫着。

0: 不知该怎么办。他想不到，生活的变化如同闪电一般迅疾，他刚刚开始了愉快，马上又陷入了痛苦。他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打滚，他无法忍受这个打击所带来的痛苦。他痛苦的焦点在哪里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真诚地爱高加林，但他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他正是为这个矛盾而痛苦。如果有一个方面的坚定选择，他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假若他不去爱高加林，那高加林就是下了地狱也与他无干。如果他为了爱情什么也不顾，那高加林就是下地狱，他也会跟着下去。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两个方面他自己认为都很重要。他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呀。生活对于他这样的人总是无情的。如果他不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就会不断地给他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让他选择，不选择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谁也别想摆脱他。
1: 黄亚平觉得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加林本人不在，他又没有更亲密的朋友和他一块商量。克南倒是可以商量，但他又在他们之间处于这样的位置，根本不能去找。亚平于是想起他亲爱的父亲，他现在只能和父亲谈这件事。怎样和父亲谈呢？父亲本来就反对他离开克南而找加林，在这件事上他已伤了父亲的心，父亲会怎样对待他目前的困难处境呢？不管怎样，他还是去找父亲。亚平回家去找父亲，父亲不在家，妈妈告诉他父亲在办公室里，他就又跑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看《解放军报》，见他进来就把老花镜摘下放在报纸上。
0: 爸爸，高加林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怎不知道，常委会我都参加了。
0: 这怎么办呀？妈，
1: 什么怎么办呀？
0: 我怎么办呀？
1: 你？
0: 嗯。
1: 他父亲抬起头望着窗户，沉默了半天。他点燃一支烟，也不看亚平，仍然望着窗户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我很难理解，你们太爱感情用事了，你们没有经受过革命生活的严格训练，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你现在的处境。
0: 爸爸，你先不要给我上政治课，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痛苦。
1: 痛苦是你自己造成的。
0: 不，我觉得生活太冷酷了，他总是在捉弄人的命运。
1: 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永远是公正的，你应该怨你自己。老军人大声说着，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长眉毛下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他的女儿。
0: 黄亚平跺了一下脚，拉着哭调说：
2: 爸爸，我想不到你一下子变得对我这样冷酷，我恨你。
0: 他父亲一下子心软了，走过来用粗大的手掌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让他坐在椅子上，掏出手帕开掉他眼角的泪水。然后父亲转过身，冲了一杯麦乳精，加了一大勺白糖给他放在面前说：
1: 先喝点水，你嗓子都哑了。
0: 他父亲又坐进他办公桌前的圈椅里，手指头在桌子上蹦蹦地敲着，怔怔地看女儿一小口一小口喝那杯饮料。半天，他才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出了一口气说：
1: 我不怀疑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我虽然没见他，但知道我女儿爱上的人不会太平庸，最起码是有才华的人，因此你那么突然地抛开克南，我和你妈妈尽管很难过，也感觉对老张一家人很抱愧，但我们仍然没有强行制止你这样做。 爸爸一生在炮弹林里走南闯北，九死一生，多半辈子人了，才得了你这个宝贝。就你我而言，我把你看得比我重要，我不愿使你受一丝委屈。正因为这样，我对你的关心只限于不让你受委屈，而没有更多的教育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他突然停顿了下来，手在空中一挥，对自己不满地唠叨说：
1: 扯这些干啥嘞？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0: 他吸了一口烟，

0: 回头看了看静静坐着的女儿，说：
1: 这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能听爸爸的。咱们马上要到南京，那个小伙子是农民，我们怎能把他带去呢？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你们一辈子怎样过日子？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你应该……
2: 你让我去和嘉林断吗？
0: 黄亚平抬起头，两片嘴唇颤动着。
1: 是的，听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快回来了，你找他……
2: 不，爸爸，别说了，我怎能去找他断绝关系呢？我爱他，我们才刚刚恋爱，他现在遭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我怎能再给他打击呢？我……
1: 平平，这种事再不能任性了，这种事也不允许人任性了。如果不能在一块生活，迟早总要断的，早断一天更好，痛苦就会少一点。
2: 永远不会少，我永远会痛苦的。
0: 他父亲站起来，低着头在地上慢慢踱着步，接连叹了两口气，说：
1: 一生经历了无数苦恼事，哪一件苦恼事也没你这件事叫人这么苦恼。苦恼啊。
0: 他摇摇头。
1: 本来你和柯南好好的，可是……哦，前天我刚收到老战友的信，说南京那里已经给柯南联系下工作单位了。
0: 黄亚平一下站起来大声喊：
2: 现在你别提柯南，别提他的名字。
0: 他走过去坐在父亲的圈椅里，拉过一张白纸来。
1: 你要干什么？
0: 父亲站住问他。
2: 我要给嘉林写信，告诉这一切。
0: 父亲赶忙走到他身边说：
1: 你现在千万不要给他写信，这么严重的事让他知道了，在外面出了事怎么办？他不是快回来了吗？
0: 黄亚平想了一下，把纸推到一边。父亲的这个意见他听从了，说：
2: 按原来省上通知的时间，在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0: 他走过去把父亲墙上挂的日历擦擦的接连扯了七页。
3: 经过平原和大城市的洗礼，高嘉林兴致勃勃地回到这个山区县城来了。他下了公共汽车，出了车站，猛一下觉得县城变化很大，变得让人感到陌生。城郭是这么小，街道是这么短窄，好像经过了一番不幸的大变迁，人稀稀拉拉，四处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什么声响。县城一点也没变，是他的感觉变了。任何人只要刚从喧哗如水的大城市再回到这样僻静的山区县城，都会有这种印象。高嘉林出了车站，走在马路上，脚步似乎坚实而又自在，他觉得对他未来的生活更有自信心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他已经基本了解了外边的世界大概是怎一回事。他把眼前这个小世界和外面的大世界一比较，感到他在这里不必缩头缩脑生活，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他的心情就像一个游了一次大海的人又回到小水潭里一样。高嘉林出车站没走几步，碰见了他们村的三星，他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羡慕地过来和他握手问：
4: 回来了。
3: 高嘉林对他点点头问：你干什么嘞？三星说：
4: 我开的拖拉机坏了，今早上来城里修理，晚上就又到咱上川里去啊。
3: 咱村和我们家里没什么事儿吧？嘉林随便问。
4: 没，就是乔真前不久结婚了。
3: 和谁？高嘉林感到头嗡的响了一声。
4: 和马栓。你在？
3: 我还忙着嘞。三星一看嘉林脸色变得很难看，就赶忙走了。
0: 高嘉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下子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他在马路上若有所失地站了好一阵儿，他想不到乔真这样快就结婚了。听到一个爱过自己的姑娘和别人结了婚，这总叫人心里不美气。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呆

0: 立在马路当中也不合适，就又提着包往县委走。不过他走得很慢，脚步也有点沉重起来。他感到街上的人也都似乎有点怪眉怪眼地看他，就像他们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似的。其实街上的人这样看他，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一点要等他回到县委才能明白。高嘉玲回到办公室，刚把东西放下，老井就过来了。老井先问了他这次出去的一些情况，然后突然沉默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很不自然。高嘉玲很奇怪，他看出了老井好像要和他谈什么，又感到难开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七集。
1: 哎呀，痛死我了！有没有得闪闪？
2: 老海，老海！
1: 哎，老婆，老婆，
2: 再见，亲啊，三，有人来救你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3: 江总，我下去用绳子把伤员的腰拴好，你们给咱把人拉上来。
4: 哎呀，包国，你刚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上来，肯定累坏了，还是我下去吧。
5: 哎呀，保证了，保证了。我年轻，让我下去。
4: 包括刘军说的对，让他先下吧。
3: 哎呀，都别争了，还是我下去。哎，你们看，这个四川人膀大腰圆，体重大，我整天挑担子锻炼，比你俩有劲儿。让我下。
1: 哎，你们仨那行，快救人去！
4: 包括你当心啊。
3: 哎呀，没事没事。哎，我下去了啊。
4: 哎，你慢点啊，
1: 慢点。
2: 师傅，你注意安全。
1: 哎呀，包括，
6: 包括慢点啊，
1: 小心，小心。
2: 师傅，你注意安全。
6: 小心！
4: 哎，你慢点啊！
6: 绝尘号，小心啊！铁链子抓住。
2: 师傅，你注意安全。
6: 好好好，小心小心啊！快到了，快到了。
1: 当心啊，宝宝！
4: 哎，
6: 注意啊！帮我小心。
7: 好好好好，哎，对对对，哎，
6: 好好好。
1: 小心！
8: 哎，师傅，咋个是你了噻？
3: 放心放心，你没事，你再坚持一下啊。
8: 要得要得。
3: 哎，江总，
9: 哎，
3: 江总，把绳子放下来。
9: 哎，好嘞。
3: 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好好，别动别动啊。好好。哎，师傅，来来来来来，你抬一下身子啊。
8: 哦，好好好。
3: 哎，让我把绳子拴你腰上。
8: 哎，好好，要得要得。
3: 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别动，来，让我把绳穿过来啊。
8: 哎，好好好，
3: 系到你腰上。好，来，我扶你起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靠墙上，来，来，来，来，来，来，你骑我脖子上来，来，你骑我脖子上，快，我把你举起来，让上面人把你拉上去。
8: 哎呀，

0: 舍不得，舍不得噻！
1: 哎呀，让你骑你就骑，啰嗦个啥？快快快快！
0: 哎呀，好好好，哎，谢谢了，谢谢了，
1: 江总，准备啊！
2: 哎，
1: 好，哎，起，江总，
2: 哎，
1: 拉绳子，
2: 好，
1: 快，
2: 拉绳子啊！别碰石头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上来了，上来了！
3: 老婆，
2: 哎，刘柱，刘柱，赶紧拉宝货一把。
0: 哎，好。
2: 宝货，刘柱，把伤员放我背上。
1: 哎呀，还是让我来，反正我一会儿要下山的。哎，来来来，放我背上。哎，江总啊，
2: 哎，
1: 你马上给化管委的值班室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协调北风的索道公司，我给咱把人背下去。
4: 哎呀，师傅，我太混账了。还往华山下面扔垃圾，我不是人生。
1: 哎呀，行了行了，说啥呢？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5: 师傅，你当挑夫不容易，这2000块钱是我和我老汉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1: 你这是干啥呢吧？
5: 没，我们没别的意思，你一定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快把钱收起来，你再这样瞧不起我们挑夫，我就把你老汉扔到山沟里去了啊。
5: 哎哎，师傅，您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瞧不起你们挑夫。哎，
1: 那就别啰嗦了，快把钱收起来。
5: 好，我收起来。
1: 哎，这就对了嘛。哎，江总。
2: 哎
1: 刘军。
0: 哎，
1: 来来来来来，快把人放我背上。哎，用雨衣把人盖严实啊。
0: 好，
1: 盖紧一点，盖紧一点。
5: 老汉，
2: 一、二、
0: 这呀。
2: 哎，不过
5: 啊，
2: 路上小心点啊。
1: 放心吧。哎，记得给化管委值班室打电话啊。
2: 哎，好好好。
4: 师傅，华山挑夫了不起呀，你真的是大好人噻。
5: 大好人。
1: 别贫嘴了，你记着，我们华山挑夫啊就没有孬种。
4: 哎，要得要得。

0: 贾总，贾总
1: 啊，
0: 你可是说过的呀，要把这大石头变成石板卖钱，把小石头粉碎铺路。可是现在满山沟里到处都是下脚料啊！哎呀，这一村的人都在埋怨我。哎呦，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哎呀，强哥啊，你可不敢犯糊涂啊！
0: 可是这
1: 石材厂想挣钱，那就是这样。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0: 可是，哎呀，这粉尘满天飞，把人都快呛死了。一天到晚的戴着个大口罩，把工人都快把我骂死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这样俺就得说你了啊！能在家里睡觉，那没有粉尘，不会有人骂你。可你能挣到大钱吗？
0: 哎呀，我挨骂没有关系，关键是厂子已经开了四五个月了，光见头钱，不见回头钱啊！
1: 哎呀，哎，你以为那挣大钱就那么容易啊？
0: 不是。
1: 俺从山东大老远的跑到恁这山沟里边来，啊，不和你一样想挣大钱吗？
0: 是啊，可我都投进去20万了呀，再不见回头钱，我在家里边的后院就起火了。
1: 哎，强哥，强哥，哎，这钱投进去了，咱可就没有退路了啊！俺们只能团结一心的往前攻，再难也得坚持。
0: 哎，确实没有退路。
1: 俺跟你说啊，要想让厂子快点挣钱，哎，你得去找秦川那个小子，
0: 嗯，
1: 让他别再四处胡说八道、瞎搁了，净坏咱的好事。
0: 是啊，我也生这小子的气。他在我姑娘跟前，从来就没有说过石材厂的好话。
1: 哎，强哥，强哥，现在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找秦川，啊，让这个小子装聪明点。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上山。找他去。
1: 对，
2: 学长，健儿此脉动，人面跳火像摇晃啊，人面不知火自己。
3: 哎，佩佩
4: 啊，你也上来了
3: 啊！
4: 来来来，我帮你，
3: 没事，
4: 放下。哎，洗洗脚。
3: 哎，好嘞。哎，我说这么重的担子，啊，你这脚底下还挺快的，我这紧赶慢赶，总算是把你赶上了啊！
4: 来，擦擦汗。
3: 哎。谢谢啊，
4: 秦川哥。
3: 啊，
4: 前一段时间呀，有两个四川游客夸我是华山最美挑夫，你看我像吗？
3: 那还用说啊，你就是华山最美挑夫。
4: 真的吗？
3: 真的。哎，我说你比那传说中的华山三圣母还美呢。
4: 就你嘴甜会哄我？
3: 哪能呢，在我心目中啊，佩佩那可就是比三圣母还美啊。
4: 哎，秦川哥
3: 啊，
4: 我在网上看到那两个游客发的照片了，他们说看到华山下面一片黑一片白的，像奶牛，可难听了。
3: 是啊，哎，游客都这么关心华山啊，我们要是再没个态度，那可就真说不过去了。
4: 可是我爸不听，还能有啥办法吗？
5: 哎，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秦川，嗯，秦川，
4: 啊，
0: 好你个秦川啊，你又给我家马配滚啥米汤的？
3: 强生叔，
4: 爸，你怎么上来了？
0: 我怎么上来了？还不是秦川干的好事啊！
3: 叔，我咋了？
0: 你咋了？你还好意思问我呀？
4: 爸，到底出啥事儿了吗？
0: 今个上山就是想问问秦川，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3: 强生叔，我怎么招惹你了？
0: 你别叫我叔。秦川啊，你是不是在告我们石材厂的黑状啊？还在工地上胡说八道？
3: 我
0: 啊，我说你小子，你想把我石材厂给我搅散伙是吗？
3: 叔，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没有告你的黑状。但是叔，你开石材厂虽然是想让大家发家致富，可是在华山范围内采石，那是破坏生态环境，这上面不会允许的。
0: 政府都没管，看把你小子给弄的。
3: 叔，你真是误会我了，我是为你好。哎，我不想让你跟着贾富坤走弯路摔跟头，到时候那赔钱不说，还要犯错误。
0: 你纯粹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儿。
3: 哎，叔，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0: 那我怎么说？
3: 哎，我真的不是多管闲事儿。
0: 不是真的，你就是管闲事儿。
4: 我说，你俩别吵了好不好？山上这么多游客，让别人听见多不好。
0: 你少掺和。
4: 哎呀，
0: 秦川，我今儿个给你撂个话，如果要是我的厂子搅黄了，我一定饶不了你。
3: 叔，您就听我一句劝吧。
4: 爸，秦川哥确实是为你好呀。
0: 为我好？他为我好还把我往绝路上逼呀。
3: 哎呀，叔，你可真是冤枉我了呀。
4: 是啊，爸，秦川哥咋可能把你往死路上逼呢嘛。

0: 贾总。
1: 哎，你在哪儿？
0: 哎呀，我刚到山上，我正教训秦川这小子呢。
1: 哎哎，咋有人把咱石材厂的照片发网上了？
0: 啥？把石材厂的照片发到网上了？
1: 啊，你赶快想办法把网上的东西给删了。
0: 这，哎呀，我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
1: 哎呀，你别说那没用的啊，赶紧找人花钱把这事儿摆平了，要不然呢，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好，我知道了。贾总啊，还有一个贾，喂，
2: 爸，网上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是前两天来华山的四川游客拍的。你看看手机上有多少网友都在留言，说的都是难听话。
3: 是啊，叔，您好好想想啊，你别跟着贾富宽一条路跑到黑了。我敢断定，这很快石材厂就会成为网红照，政府会有人来找你们的。
0: 我不信。会有这么严重吗？
3: 事情确实很严重啊，
0: 那得赶快想办法把照片删除了。
3: 哎呀，叔，那条路行不通。哎，你想想，你就是花钱把网上的照片删除了，还会有其他的人拍照片吧？他们发到网上，这样是不解决实际问题。
2: 是啊，爸，秦川哥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呀！我说的下来该咋办呢？
3: 叔，要我说呀，你还是下定决心把石材厂给停了，赶快去环保局说明情况。
0: 你放屁！让我把石材厂停了？秦川啊，秦川，我还没吃错药。石材厂一停，我投进去的钱不就全部打水漂了吗？
3: 哎，叔，这现在的情况是石材厂很快就会被上面查出关停啊，你越早去环保局说明情况，你就越会争取主动。
2: 爸，你赶快做决定吧，再晚就真的没办法了。
0: 这，哎，秦川
3: 啊，
0: 你听着，你小子要是把我的厂子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
3: 哎，
0: 走了。
3: 哎，叔。
4: 来，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们上了，我

0: 强哥，强哥，哎，那网上的照片咋还没删呢？
1: 你先别急啊，让我吃口面，我都快饿晕了。哎
0: 呀，你看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吃那，还有心情吃那个面？你看这，
1: 哈总啊，我从早上上山到现在水米没见，我都快饿得前襟脱后背了。
0: 不是，行了，那你快说，哎，那啥时候能把那照片删了？哎呀，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删。你说这删掉照片有啥用啊？
0: 删，必须得删。
2: 老总，哎，差点被老总可找到你们了。
0: 这又出啥事儿了？
2: 哎呀，咱的账户被冻结了。
1: 谁冻结了？
0: 冻结了，
2: 好像是环保局执法大队。
1: 这账上的钱都不能用了啊。
0: 哎呀，这
1: 我的妈呀，我这可咋办呀？
0: 快找熟人，快找！
1: 我现在我到哪儿去找熟人啊？这我的钱，我的钱啊！
2: 哎呀，关键是工人都
0: 别嚷嚷了！
1: 哎呀，
2: 在厂里吵着要工钱呢！哎
1: 呀，这可咋办呀？
0: 吵！
1: 是这，你先回去，我们俩在外边再想想办法啊！你先跟他们好好说啊，好好说。
2: 好，我先去应付一下。你们两位老总赶快想办法。
0: 知道了。
1: 好，贾总。你看这事儿，
0: 这
1: 我投了那么多钱呢，
0: 这越乱的。你看看这事，
1: 你得想办法。你这可咋办呀？
3: 司机好，我
4: 来领你准备。
5: 老板娘，
6: 哎，老板娘，
5: 是不是十三车快要倒闭了？是吧？
7: 倒闭了，店子啊！
8: 胡说啥呢？这是听谁说的呀？谁说要倒闭了？
9: 为啥这么长时间没要发工资呢？
5: 对呀，
9: 赶紧给钱！
8: 大家伙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贾总和马总到银行对账去了，工资明天就发给大家啊！
10: 别哄人了，你
5: 快给他发工资！
10: 账号多少钱了？账上没钱，
9: 就是人家还等着救命呢！
8: 哎呀，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
11: 婶子，
8: 你别叫我婶子，秦川，我问你，是不是你到县上告的状？
11: 婶子，我虽然一直劝说不要开石材厂，但我真的没有告状呀。
8: 背地里告黑状，你就不是个人。我女儿真是瞎了眼了，咋能看上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11: 婶子，您先消消气。我跟您说，是游客在网上发的照片曝光了石材厂。
8: 你就是个害人精，害了人还给别人头上栽赃呢，还游客。明明是你。
12: 哎呀妈，你在这乱喊叫啥呀？
8: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啊？他把咱家的石材厂都快搞黄了，都这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呀？哎呀妈，
5: 保持别的，咱们的工资啥时候发呢？
9: 就是啥时候赶紧给我发，啥时候发钱呀？
10: 话不然我吃你家睡你们家就完。
9: 哎呀，不走了，
12: 这可咋办呀？
13: 别担心，有我在。
9: 不像话的。
10: 大家静一静，大家听我一句劝啊！大家听我说啊，这石材厂倒闭不倒闭都不会欠大伙的工资。
5: 媳妇，你说啥大话呢？石材厂又没欠你的钱，你是在看笑话呢吧？
9: 再说了啊，我为啥要相信你秦川说的话？你说对啥？
5: 对啊，还为啥相信你呢？
10: 大伙放心，我算过大伙的工资，大概也就十五六万元。如果厂子倒了，
9: 才十五六
10: 啊！这笔钱我垫上，
5: 秦川，你垫上？哎，你哪来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呢？啊？你说你哪来的钱呢？哎，
9: 再说秦川，你说的好听啊，我看你是想把俺这些人都轰走，磊子，你屋又不在华山，哎，这活一干完，你钩子一背回西安，我们到哪寻你去？磊子，
14: 就是那儿寻，
9: 你必须把事情干。
5: 说的对，你跑了，俺们到哪儿找你呀？哎，再说了，你以为啥要给俺们垫发工资呢？
10: 大伙静下，大家听我说，我家在西安高新区有酒店生意，这点钱不算啥。
5: 啥？你家在西高新有酒店呢？
10: 对。
9: 俺不是说那大不小心。
10: 对。
9: 不能火锅。哎，
10: 大家听我说，我家是四星级的酒店，在西安高新科技二路，酒店的名字叫做曼尼国际酒店。老板叫秦伟鹏，他是我爸。
9: 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相信？
10: 我没必要骗你们，
4: 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
6: 哎，秦范，我就问你啊，马总对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老糟你的词儿呢。哎，他这样子对你嘞，你为啥还要替他垫发工资呢？
15: 来，
4: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我设计的老千故里旅游文化项目，这很快就能审批下来了。这个项目呀，它可是世上重点的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会有西安的大投资商过来开发。我想如果各位不嫌弃，都可以来公司上班工作呀。
6: 哎，你说的可是真话？
4: 绝对是真话，大伙儿就放心的回去。哎，对了，明天也别闲着，继续给山上挑东西，我秦川保证不出三天把欠你们的工资全部兑现。
6: 你说话可得算话哦。
4: 算话算话，我说话肯定算话。
16: 来，说话说话，
4: 要是到时候不兑现的话，大伙儿尽可以到西安曼尼国际酒店随你们怎么办。
6: 啊，哎，秦范啊，看来以前是老哥误解你了。
4: 没事，
6: 往前的叫，
4: 没事没事。
9: 哎，秦川，我这也没有文化，不会说话，你在大人保级小人过啊，保级很干嘛啊。
4: 放心吧，不会的。
6: 开始叫大家都回。
4: 对对对，
6: 这样显得有地了，
9: 行，有地了有地了，咱走咱走咱走，
4: 大家先回吧。啊，
9: 走，回回回回，
4: 走，慢走啊，
9: 走，回五十吧。
16: 叫他，
8: 秦川哥
4: 啊，
8: 谢谢你。
4: 没事儿。
1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七集，感谢您的收听。
1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黑衣人案件中，最令人震惊的典型案例是本德事件。本德是美国国际飞碟局和航天杂志的负责人。国际飞碟局是一个民办机构，其任务是从各个方面研究飞碟现象。航天杂志则是这一组织的刊物。1953年7月，本德在杂志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飞碟之谜不久将不再是个谜了，它们的来源业已搞清。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都必须奉上面的命令加以封锁。我们本来可以在航天杂志上公布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的详细内容，可是我们得到了通知，要我们不要干出这种事来。因此我们奉劝那些开始研究飞碟的人，千万可要谨慎呐。人们对本德此举疑惑不解，更不明白的是，在10月份时，国际飞碟局解散了，航天

0: 杂志也停办了。
1: 后来，在国际飞碟局首席调查员格雷巴克的再三追问下，
0: 本德才肯透露事情的原委。九月的一天，有三个穿着黑衣的人访问过他，告诉他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并威胁他，一旦泄露机密，就把他投入监狱。本德告诉巴克，那些神秘人是美国政府的人。更令人不安的是，不久本德就重病缠身。加拿大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黑衣人就是外星人，他们的基地在海底，还认为很多潜艇失踪是他们做的手脚。这些潜艇可能是因为了解了他们的秘密而遭难。如同许多飞碟问题研究者一样，这些研究者承认外星人的假设是顺理成章的。这些研究者强调指出，黑衣人不是对所有飞碟研究者或飞碟研究组织都统统反对的，他们袭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偶尔发现或查明外星人在地球上落脚点的人。至于那些找到证明外星人存在或出现的事实的人，黑衣人是不管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像本德这样的人遇到了黑衣人的麻烦，而另一些同样杰出的研究者却从未接待过长着东方人脸型的军人的拜访。在有关黑衣人的目的问题上，研究者发现这些人十分明显地竭力反对和掩盖飞碟来自地球的假设，同时还鼓励人们对飞碟来自地球外的某个星球去进行猜测。本德恰巧在摒弃飞碟来自某个星球的假设时，受到了三个陌生人的登门拜访，他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另有一些放弃了外星人假设的研究者也都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威胁，而那些持飞碟来自外星观点的学者却安然无恙，可以太太平平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更有趣的是，很多研究者或机构丢失、损坏或神秘失窃的大量重要物证，恰恰都是与飞碟的来源有关的。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些都可能是黑衣人所为。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显微镜是现代科技的一项重大发明，它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肉眼所不能看见的种种细微之物，方便人们做那些针对细小物体的科学实验。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就有人发明了这种技术，你一定不会相信吧？不管是奇迹还是巧合，今天的人们还真发现了这样一处奇特的古井。它具有显微镜般的奇特功能，如果把细小的东西扔进井里，在古井上面，人们仍能清楚地看见躺在井里的东西，包括它的轮廓及上面的纹路和字迹。这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具有显微功能的古井位于业已发现了铜奔马的古凉州雷台汉墓，它位于距地下墓道入口2米的地方，它的全部机身都是由汉代古薄砖砌成的。不知道这些古薄砖具有什么独特之处，当人试图把手伸进井里，就会感觉到刺骨的寒气，让人无法忍受。这个古井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古人真拿它当做显微镜用吗？这

乎太不可思议了。那么，如果显微功能不是刻意造成的，那么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奇迹。而这又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是由于光的原因，古井里的灰尘在光的照射下可能形成某种折射，从而达到了放大的效果。也有人说，奥秘就在那些汉代薄砖本身，他们的雕砌方法可能无意造成了这种奇特的效果。然而，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人们仍期待着更为合理的解答。

我国广东省南澳岛的前海滩有一口神秘的古井，古井用花岗岩条石砌成，口径约一米，深约1.2米。在这样一片连接滔滔大海的海滩上，怎么会有这样一口古井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古井常常被海浪海沙淹没，一旦显露，井泉仍奔涌不息。尽管四周是又咸又苦的海水，涌出的水却质地纯净，清甜爽口。据《南澳志》记载，1277年冬，元兵大举入侵南宋，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等护送年仅11岁的皇帝赵氏及其弟赵昺和杨太后等仓皇南逃。他们乘船登上南澳岛，修建行宫，挖掘了水井。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后来见到行宫遗址，却不见水井的影子。1962年夏，当地一位青年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口水井，并在井石四角的石缝中捡到4枚宋代铜钱。经有关部门考察分析，发现古井所处的海滩原是滨海坡地，后因陆地下沉形成海滩，古井也就被海沙吞没了，难以被人发觉。但当特大海潮袭来，惊涛骇浪卷走大量沙层，古井便会显露。这种漏井现象自1962年后又出现过几次，并且都是在强台风掀起罕见的大海潮之后。古井井水并非咸水或半咸水，即使将苦咸的海水倒入古井，一会儿之后，井水依然纯净甘甜，令人称奇。有人分析认为，当雨水降落在地表后，一部分渗入地下。由于古井所处的海滩地势较低，渗入到地下的水便向古井海滩汇集，一旦井露，地下水就有了出口，在水位差的压力作用下，就会在井底形成泉涌之势。同时，因为古井底质为沙，沙的孔隙中的水质点较为稳定，淡水和咸的海水混合得非常缓慢，海水比重大于淡水，所以淡水可以浮在海水表面。但古井水质异常纯净的问题仍给人们留下了疑谜。有人用水质纯动测量表测得古井水比当地的自来水还要纯净，贮藏数年而不腐，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新疆广阔的阿勒泰草原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屹立着的一尊尊石雕人像。这些石人都是用整块岩石雕凿而成的。从外形看，他们大都是全身像，头部、脸型、身躯都雕得生动逼真。如今，在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草原上发现的阿尔卡特石人，就是用一整块白沙岩石雕凿成的。他头部雕凿出一个宽圆的脸庞。

一双凸起的细长眼睛和高高的颧骨，上唇有两撇八字胡须，腰部束一根宽腰带，右手拿一只杯盏举至胸前，左手扶一把垂挂在腰部的长剑，双脚刻凿出一双皮靴。古代灵巧的石匠还在他的腰带上刻出一个垂挂的小口袋和一把小匕首。石人脸部表情凝重深沉，俨然是草原上威武的将士。这些石人是谁雕凿的？属于哪个民族部落的文化遗产？对此，学术界至今还无一致的意见。它仍是一个尚待揭开的谜。

龙鱼符。春秋时期，吴王过烦了宫中的生活，于是想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民间去走一走，还想和他们一同饮酒。这决定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员。若是吴王在出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危险，谁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大夫伍子胥也认为，一国之君混迹在百姓中间是很不妥当的。为了打消吴王微服出游的念头，他给吴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帝养了一条非常漂亮的白龙，这条白龙也是玉帝最钟爱的宠物。有一天，白龙厌烦了天庭单调的生活，就变化为鱼，下凡到一个清冷的池里游玩。它在清清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觉得非常有趣儿。这时，一个名叫玉且的渔人走了过来。这个深池是他每天打鱼的地方。玉且看见池水中的这条鱼个头很大，高兴极了，就一箭射了过去。正玩得高兴的白龙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原来玉且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白龙带着痛逃跑，愤怒地到玉帝那里告状，要求惩治玉且伤害神龙的大罪。玉帝充满疑惑地问白龙，你为什么会让一个渔夫射伤了眼睛呢？当时你是以什么形象出现在渔夫面前的？白龙回答道，我当时下到那清冷的池里，化为一条鱼。玉帝打断白龙的话，说道，渔夫打鱼天经地义，而你化龙为鱼，自贬身份。

0: 才招致这无妄之灾，这不能怨恨别人。问题倒是在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变化成鱼的形象呢？而欲且用箭射鱼，又有什么罪过呢？
1: 经玉帝这么一说，白龙无奈之下自认倒霉。伍子胥说完了这个故事，转身对吴王说：
0: 白龙是玉帝所钟爱的宠物，而玉且只是宋国的一个平民。如果白龙不变化成鱼，玉且就不会射伤他。现在您是一国之君，如果不顾自己作为国君的尊贵地位，而与普通百姓一起饮酒，我很担心，怕大王会遇上如同玉且射白龙那样的无妄之灾呀。
1: 吴王觉得伍子胥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取消了与百姓一同饮酒的念头。后来，人们根据史料记载，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鱼者欲且射中其目，引申出成语“白龙鱼凫”。此外，关于白龙化鱼的神话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故事是这样的：河伯化为白龙，在水边游玩，后羿见了，一箭射伤了他的左眼。河伯上诉玉帝，请求玉帝杀掉后羿。玉帝说：“你是河神，后羿怎么能射你？谁叫你变作动物呢？后羿射的是动物，难道有什么罪吗？”这里说的不是白龙和玉且，而是河伯和后羿了。故事情节并无太大差异。伍子胥借白龙鱼凫箭困玉且的古代传说，成功说服了吴王，进而使其取消了与民饮乐的计划。伍子胥的出发点是君王的安全。然而，一个称职的国君是不能因为有危险的可能性，就只局囿于高高的庙堂，远离民间，远离黎民百姓。只有亲身走到基层，才能听到最真切的百姓之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聋。

哭。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元帅郭威奉命出征抵御辽兵，而在朝廷内部，文官武官分成了两派，是明争暗斗。文官派领军人物苏逢吉靠巴结刘知远成为了当朝的宰相，他打压同僚，大肆敛财，他霸占了前朝宰相李松的田产，并罗织罪名，将李松全族几十号人全部处死。这在苏逢吉的眼里啊，根本算不了什么。有一次刘知远过生日，策划了一次特别的庆祝活动，代号叫靖狱，本意是要给囚犯一次上诉的机会，别冤枉了好人。但是不幸的是，此次活动的组长是苏逢吉，苏逢吉的眉头啊都没皱，就把牢里犯人全杀了，完了上报说欲静矣。这下牢房确实安静了。苏逢吉还下过一道法令，凡是抓到强盗小偷，不光本人要灭族，邻居也要陪着灭族。命令一出，冤魂遍野，平阴县好几个村的村民被全部杀光了，官兵们把老百姓当作强盗处死，成了合法的事情。看来苏逢吉似乎是嫉恶如仇，其实呢，他自己是不大遵守法纪的，因为他就是王法。继母死了，他可以不遵守规定披麻戴孝，可以不在家守孝，老婆死了又成了发财的机会，结果丧事儿办成了圈钱的活动，而且儿子们也可以不守成规在家扶丧，转身就当官去了。三个人中，苏逢吉跟郭威的关系也是最差的，有好几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苏逢吉故意的羞辱郭威，郭威很讨厌他。隐帝即位以后，苏逢吉又通过自己的关系李涛上书要求罢免郭威和杨斌，不过没有得逞。对于这种窝里斗的行为，李太后很反感，他不但罢免了李涛的官，还让杨斌当了宰相。从此以后，苏逢吉就被架空，他开始说了不算了。

0: 史弘肇则是平民出身，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奋斗上来。他不光有着运动员的体魄，还有一身好功夫，据说年轻的时候也跟赵匡胤一样跑得比马还快。但他没有主动去投军，后梁末期有个政策要求每七户人家必须出一个人参军，结果他被选中了，就参了军。从军后运气也还是不错，很快被选进了禁军，逐渐成为刘知远的嫡系将领。后来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史弘肇担任先锋官，所向披靡，扫清了所有障碍，率军进入京师。他的功劳第一，担任了宰相，兼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史弘肇和郭威不一样，他话不多，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人，手下如果犯了错误，对不起，当场杀死。官兵们都很害怕他，不过军队纪律严明，没有人敢乱来，所以后汉军队进入京师以后秋毫无犯，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李守贞他们叛乱的时候，郭威带兵出去打仗，史弘肇在家维护治安，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当时京师的老百姓对郭威还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人心惶惶，到处逃难。史弘肇带人维持秩序，只要逮住你，不管犯什么罪，一律腰斩处死。虽然搞得有点过分，但人心总算是渐渐稳定下来。在此期间，他还发明很多新的用刑方法，比如断舌、绝口、折足等等，也是一个狠角色。史弘肇不喜欢文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喜欢那些文人，他们太难伺候。有一次大臣们在一块喝酒，史弘肇借故发了一通高论：安朝廷定祸乱，长枪大剑才管用，毛锥子有什么用？毛锥子就是指毛笔。这句话一说呀，毛锥子们就不干了。没有毛锥子，请问谁给你们筹措军饷和粮草啊？问的史弘肇哑口无言。在同事中，史弘肇和苏逢吉的关系闹得最僵。有一次文武官员们在一块喝酒，大家要行酒令，史弘肇不会，坐在旁边的客省使严进清就教他，教了几次才教明白。苏逢吉就开了个玩笑：坐有姓严人还怕罚酒？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开得有点过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史弘肇的老婆恰好也姓严，而且出身很低微，也难怪史弘肇不高兴。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指着苏逢吉的鼻子破口大骂，还拔出了佩剑，当众就要动刀子。苏逢吉眼看不妙，拔腿就跑，可史弘肇不依不饶，一定要骑马去追。杨斌死命地拉住了他，都急得要哭了。
1: 老苏他怎么不对？好歹也是咱汉朝的宰相，您如果要说杀就杀，你还把天子放在眼里没有啊？
0: 后来隐帝专门派王俊在公子亭摆了一桌酒给两个人调解，但是梁子已经结下了，这一文一武两位宰相谁都不是肚子里能撑船的主。你狠啊，我比你更狠。不过史弘肇跟郭威的关系很不错，他极力维护郭威，坚决主张郭威出外带兵打仗的时候也应该保留他枢密使的职权。而苏逢吉、杨斌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投了反对票。杨斌则又是另外一种类型，论出身，杨斌其实算个文官，最开始只是地方上一个小办事员，后来时来运转， 在刘知远手下当差，所以爬得很快。当上宰相以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改革，特别是人事制度方面做了重大调整。苏逢吉当政的时候，有钱就可以买官，但到了杨斌手里，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凡是用钱买来的官，靠关系捞到的官一律罢免，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是一个实干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过问，相当的操心。而且杨斌也不贪财，为人很节俭，一般不在家里招待客人，更不用说摆酒席开聚会了。不过有贿赂送上门，他也不拒绝。收受的贿赂他一般不留着自己享用，而是献给尹力。他也不喜欢文人，不过理由和史弘肇不一样，他是看不惯文人们不干实事老玩虚的。苏逢吉那种假文人他就更看不上了。他认为只要国库钱粮充足，武器装备齐全，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而那些什么礼仪啊都是虚的，没什么用处。总的来说，杨斌和史弘肇是为国家办实事的人，不像贪赃枉法的典型苏逢吉只顾自己捞钱。不过呢，实干家们也不总是讨人喜欢。虽然禁止买官卖官的非法勾当，但人事问题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谁有资格当官，怎么做才有升迁的机会，这些都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完全是由杨斌说了算。这种方式是不是就公平公正也不好说，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会有很多人被忽视了。有些该升官的没升，而且更惨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要是一般人顶多就发两句牢骚，可是皇帝身边的人也有意见的话，就会很麻烦了。比如说右卫大将军聂文进，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因为能写会算，在军中算是一个文化人，所以调到了刘知远府中干活。后汉建国以后，聂文进担任枢密院承旨，后来又当了右卫大将军，但此后一直就没有再升迁。杨斌呢，又软硬不吃，送钱就属于肉包子打狗，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呀，这辈子算到头了。还有飞龙使后赞，他的出身比较低，但他有一门特长，就是歌唱得特别好，刘知远很喜欢他，先是给他在军中安排了一个职位，后来一直升到飞龙使。但是多年以后呢，他也没有再升官，所以心里也很郁闷。再有茶酒使郭允明，他的小名叫豆石，没什么特长，但服侍刘知远很到位，所以捞了个职位，叫翰林茶酒使兼安禅库使，总管宫中的后勤事务。他们没有再升官，杨斌不是忘了，而是故意的。别看他们的头衔很吓人，又是大将军又是飞龙使，其实他们的工作很简单，每天陪着尹帝玩就行了，只要哄得小皇帝高兴啊，就什么都有。而尹帝刘承佑确实也需要他们，毕竟年纪小，在办公之余也应该有一些娱乐活动，有一些自己的玩伴。而且尹帝似乎也继承了爸爸的兴趣爱好，特别喜欢跟这些人啊一起打闹。可是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杨斌却非常讨厌这些年轻人的作风，每天不干正事儿，就知道嘻嘻哈哈，而且这些家伙还喜欢狐假

威，在外面派头十足，没人敢管。郭允明曾经有一回出差，结果呀，到了当地呀，他的车马规格非得要和节度使一样，还驾着车马在城里兜风，累得来接待的节度使够呛。临走的时候还要节度使给他送钱送礼，影响很坏。节度使怕你，杨斌可不怕你，你不是横吗？我就不给你升官。尹帝还算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杨斌是为他好，虽然有时候啊说话不好听，像个家长一样管这管那，让人讨厌，但是国家大事还真得要靠杨丞相去摆平，所以虽然伙伴们心里有委屈，有点怨言，他也就忍了。但如果连国舅爷也受委屈，那可就不能忍了。这位国舅叫李晔，是李太后的亲弟弟，兄弟七个，他排老七，所以李太后也特别的惯着他。仗着姐夫是皇帝，他很早就做了武德使，经常出入皇宫内院。尹帝即位以后，跟舅舅啊也很谈得来，又让他掌管国库钱粮，按说呢也是一个美差了，但到底比不上宣徽使风光，所以一听说宣徽使出缺，李晔马上找姐姐，希望姐姐帮他去活动活动。于是呢，太后又转告了尹帝，舅舅的事儿当然得帮忙啊，自己是皇帝，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尹帝一口应承下来，哪想到跟杨斌一说，杨丞相当时就拉下老脸，还教训了几句。外戚应该遵守法纪，做出表率，不能靠关系随便升官，这乱了规矩了。话虽这么说，但未免让皇帝大人很没面子，所以尹帝已经开始打心眼里讨厌这杨老头了。国家的公事也就算了，但是杨老头连人家的私事也管。尹帝本来有一个妃子，论资历应该立为皇后，可是她长得不是很漂亮，夫妻感情也不太好。后来尹帝呢又走了桃花运，得到一个姓耿的姑娘，那叫一个漂亮，国色天香，秀丽绝伦。尹帝非常满意，就想立她为后。于是呢跟杨斌一商量，这杨丞相又不同意了。您立皇后是不是太快了点儿啊？你们才认识几个月呀，不能太冲动，再等等看吧。这一等不要紧，偏偏红颜薄命，没过多久这耿姑娘就病死了。尹帝悲痛异常，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就想用皇后的礼节来安葬耿姑娘，但是又被杨斌制止了，结果这事儿也没办成。于是啊，尹帝就开始有点恨这个多事的杨老头了。而这样的事情史弘照也没少做。李太后有个朋友的儿子想在军中谋一个职位，关系托到李太后那儿，但是史弘照不仅没给太后面子，还把这当事人给斩了。尹帝开始学习乐理知识的时候，为了感谢老师，赐给教坊使一些玉带锦袍做礼物。史丞相听了很动气，那些为国家流血流汗的将士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额外的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就敢拿这些东西？结果尹帝赏赐的东西全部上缴，收归了国库。这桩桩件件都被宰相苏逢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己虽然报不了仇，但他相信迟早会有人能收拾这两个主管丞相，尤其是史弘照。国舅李晔升官不成的事儿，

当然也没逃过他的眼睛。苏逢吉就开始接近李烨，故意用话来激他。李烨本来就是个粗人，而且心里也是怀恨在心，一经挑拨便立即行动，找到同样想升官、同样对丞相咬牙切齿的聂文进、后赞、郭允明三个人，定好了一条除掉杨斌和史弘肇的秘计。当然了，这事儿要取得尹帝的同意才行，不过说服尹帝并不难。聂文进他们这样告诉自己的小伙伴：陛下，别看您是皇帝，可您一点儿都做不了主，什么事儿都得听他们俩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他们俩已经没把您和太后放在眼里了，你们的事儿不给办，这样下去恐怕就危险了，他们迟早都会犯上作乱的。尹帝听完之后没有答应，只是默默地把这些记在了心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

0: 至七月八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 王东峰等。

0: 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

0: 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附近。

0: 行，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离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5: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5: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开封。开封的包公祠位于开封城西南碧水环抱的包公湖畔，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包拯而建的祠堂。重建的开封府呢，位于开封包公湖东湖北岸，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气势恢宏，巍峨壮观，与位于包公西湖的包公祠相互呼应，同碧波荡漾的三池湖水相映衬，形成了东府西祠楼阁碧水的壮丽景观。
4: 珍藏于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内的这块开封府题名记碑，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5: 开封府题名记碑是从宋代开始到结束。
4: 开封府题名记碑铭刻了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105年146年间历任开封府府尹名录，共计183人次，其中有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他们在没有做皇帝以前都担任过开封府府尹。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名列其中，如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包公也做过开封府府尹，但是找遍了整块石碑，唯独找不到他的名字。
6: 在北宋末年形成的开封府题名记碑，记录了这北宋历任的开封知府的名字。非常奇怪，这里面唯独没有包公的名字。包公之开封府啊，政绩显赫，非常闻名。为什么题名记碑中没有包公的名字呢？所以大家有很多疑问。
4: 南宋周密的《鬼心杂志》解开了大家心中的谜团。读包孝肃公姓名，常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原来老百姓在观看开封府题名记碑时，因为心怀对包公的敬仰与怀念，总爱用手指在他的名字上反复摩挲，久而久之竟然将包公的名字磨掉了，只留下这个发亮的凹痕。包公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的故事成为美谈。石碑上这道深深的指痕铭刻的是百姓对包公的敬仰和爱戴。
6: 虽然名不在碑，但是呢有口皆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包公他爱民，他公正，他代表着这个老百姓。
4: 心中有百姓，以民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经典《尚书·五子歌》里最早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观点。 此后历代圣贤不断丰富，为我们留下大量的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包公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自然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他把仁政视为治国的理想，主张爱民恤民。在他留下的187篇奏议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百姓的关爱之情。在奏议《请罢天下科律》中，包公明确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在奏议《论历代并本朝户口》中，他又提出薄赋廉、宽利益、救饥荒的理论，这些都凸显了他的爱民思想。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2: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分享的是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杞人忧天传说。我们都知道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往往是来形容不必要和无根据的忧虑。杞人忧天作为一则成语寓言故事，出自列子天瑞篇。寓言讲的是杞国有个人担心天塌地陷，自身没有安全居住的地方，于是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朋友见他终日神情恍惚，脸色憔悴，很是替他担心，于是呢就去开导他说，这天呀不过是积聚的空气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是没有空气的，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是在天空里活动的，为什么要担心天会塌下来呢？那个人又反问道，天如果是空气，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朋友又说，日月星辰是空气当中发光的东西，即使它掉下来你也不会受到伤害呀。那个人又说，那要是这地塌下去了怎么办呢？朋友又劝导他说，这地呀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我们周围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每天都在地上行走跳跃，怎么还担心这地会陷下去呢？经过如此一番的解释，杞国人放下了他的思想包袱，变得高兴了起来，而劝慰他的人也是如释重负，非常的欣慰。这则寓言通过杞人担忧天地崩坠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每天都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的忧虑和担心。但是呢，这其实只是作者想表达的其中第一层的意思。列子在这一则寓言当中更为深层次的是想阐述道家所提倡的人生哲学，即顺乎自然，无为而治。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列子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列子当中杞人忧天的寓言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文章重点刻

刻画的是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着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他脚踏着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而另一个人物呢，就是那个开导杞人的热心朋友，他对于天地星月的解释，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的科学，只是代表了当时人的认知水平，但是这位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古代的道家学者长鲁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悔的说法，他认为呢，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悔，而列子则认为天地无论成悔，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拥有致虚极、守静笃处事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情上浪费心智。当然了，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所谓机器机快，日月星宿亦机器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它的辩证思维水平在当时也是极高的。这则杞人忧天的寓言也成为了后世文人经常用到的典故，比如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作当中说，杞国有人忧天景，便是出自于此寓言的。杞人忧天，说到天，我们一定会想到另外的一位神话人物，她就是女娲。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当中的创世女神，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福佑社稷之正神，后来因为世间天塌地陷，于是融采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有专家论证，杞人忧天实际上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忧虑，杞人忧天、女娲补天这两者虽然都是传说故事，但是在传说的背后是有着真实的事件的。根据《左传》记载，某个夏日的夜晚，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了，忽然之间天空中下起了流星雨，流星雨砸到杞国一带，损毁了半个国家，房屋焚烧，大火连烧三个月。以古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就是属于天崩地裂的灾难，所以呢，杞国人有忧天的想法也不足为奇。刚刚我们讲到了《列子》中的杞人忧天，讲述了古时杞国的一个人过于担心天会塌下来的故事，也是我们一提到杞人忧天就最为熟知的成语典故。其实呢，杞人忧天传说除了列子中的寓言故事版本，还有一个较为广泛的流行版本。在这个故事当中，杞人和女娲是作为主人公同时出现的，我们就再来讲一讲这样的版本。传说在很久以前，杞国地处中天山峰顶上，离天只有三丈三尺三寸三厘三，这中天山高得出奇，除了西天镇下的不周山比它高两寸九厘三，再也没有比它更高大的山了。中天山的山上山下都住满了人，这些人的个子很矮，不足半尺高，可是有一户人家生出的儿子和闺女却都是身高超过三尺一。大儿子叫共工，二儿子叫祝融，三儿子叫杞人。
闺女。

叫女娲。共工虽然长了个人样的头，却是青面獠牙，一头红发，身子像个大黑蟒。共工经常去大海里和老龙王一起玩耍，人称他为水神。而祝融长得也是很出奇，大脑袋瓜足有1丈8尺多长，火红的脸庞，一对比狮子还大的眼睛，鼻子像座小丘，嘴大得像一个圆圈门。祝融一急躁起来，嘴里鼻孔里直喷火焰，所以啊，大家叫他火神。杞人和女娲呢，却是眉目清秀，端端正正，好似天仙一般。论这三个儿子的性格，共工和祝融都是火燎脾气，动不动就发火，杞人却不然，他胆小怕事，秉性过于温柔。有一次，共工和祝融为了抢着吃一个天鹅蛋，一连打了7期49天，不分胜负。共工一呼气，喷出大水淹祝融，祝融一鼓肚子，喷出火焰烧共工，又是打了9981天，水被火给煮干了，天地被火烧红了。共工被烧得疼痛难忍，拔腿就往西边跑。这兄弟俩就这样追逐，有一天到了西方的顶天柱不周山下，前面有大山拦路，共工走投无路，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不周山撞了个粉碎。接着一声巨响，大地抖了抖，西方的天塌了下来，顷刻之间残片碎石填满了大河大海，海和河里的水奔腾咆哮着涌向东方，瞬间大地变成了一片黄汤。杞人和女娲站在齐腰的水里不知所措，过了几天大水流走了，脚下变成了大平原，远处鼓起了一座大山，东边成了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横尸遍野。杞人看着面前的惨状，吓得浑身发抖，天柱崩塌的巨响在他的脑海里回荡，他仿佛看到共工和祝融仍然在拼死搏斗，共工举着大锤猛击天幕，天穹发出阵阵的巨响，天塌下来了。幻觉吓得他边跑边喊，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而女娲看着疯疯癫癫的杞人，想着天塌下来给人间带来的灾难，不由得一阵心酸，流下眼泪来。女娲决定去西方把天塌的窟窿补起来，用她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启蒙和复兴新的天地，赎回共工和祝融的罪过。一晃过了好多年，女娲终于补住了天穹上的窟窿，她在欢笑中想起了三哥杞人，她此刻仍然是在忧虑和惊恐之中。于是女娲跋山涉水回到家乡，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劝得杞人头脑清醒，不再奔跑呼喊和奔波。不巧的是，这时遇上了蚩尤大战黄帝，天地之间黑雾弥漫，一片混沌。杞人一惊，又是疯疯癫癫地奔跑起来，他还是不住地呼叫天要塌了。又过了许多年月，一直到周武王至中天镇为杞国时，杞人还是没有休止地喊着天要塌了，还把东楼宫的皇宫撞塌了几次。世上的人都埋怨他是杞人无事忧天请，请求东楼宫把他杀死。东楼宫正在犹豫时，杞人又把心中

不起的望天宫给撞塌了。东楼公大怒，抽出天子宝剑把杞人给杀了。据说杞县城西南角的高山就是杞人尸骨的风化物。很多人或许都把杞人忧天当成一个成语笑话来看，而事实上杞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意识到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会受到惩罚，所以呢现在这个传说也在提醒我们要自觉保护生存环境，凡事也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懂得未雨绸缪。因此杞人忧天传说也有很多正面的意义和影响，而这样的一种解释也越来越多的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重视。杞人忧天是神话传说，也是成语故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杞人忧天也有了更多全新的理解。在开讲了节目当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空间科学部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在谈到科学精神时，认为杞人的一系列发问具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也是不该被嘲笑的。杞人忧天传说的发生地在古时候的杞国，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杞县。杞县是我国历史上自夏朝立国一直延续到战国初年的诸侯国。杞国国君为四姓，是大禹的直系后裔。虽然国土面积不大，杞国却延绵了1500多年，在杞县建都就长达1000余年。周武王灭亡商朝之后，封夏朝开国君主禹，他的后裔到了杞地，建立了杞国。河南杞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古黄河冲积扇东南溢，属于豫东平原，面积1243平方公里，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杞人忧天传说相关的历史遗存遗迹，比如说高高山、鹿台冈、杞国故城、雍丘城等等，不胜枚举。其中重要的遗迹高高山，在清朝时被列为杞县八景之一，名叫西岗挺翠，指的是杞县城西关高高山上树木茂密、春季满岗挺拔翠绿的美丽景色。关于它的内容也被记载在清乾隆53年、民国和公元1998年版杞县志上。杞人忧天虽然作为一个带有一些贬义的成语仍在使用，用来唤醒人们不要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而忧愁，但是杞人忧天传说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之一，它的内容记载包括了原始社会部落战争状况、杞国沿革、灭亡和更替史实等，历史价值突出。传说中还包含了上古先民对宇宙知识的认知，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瞻思维，科学文化价值突出。其中所蕴含的造福于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积极进取、敢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他所传承的探天问地、善于思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思想，至今仍然启示着我们，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也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已建立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 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

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五个毫米波雷达加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十三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

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 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 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触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助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域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e-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e-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e-tron 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e-tron 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0: 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都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4: 只为笑容。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

技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过近期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